可以说在上世纪的90年代他真红啊，那会儿的话从南边讲有陈明，这北边有那英啊，真的是形成了两边对立对峙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都是超级大嗓门啊，而且都很会唱歌。那时候陈明真的很红，像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啊，快乐老家等你爱我啊，我要找到你啊，太多这个脍炙人口的好歌。直到今天我们当看到他又一次站在舞台上去开演唱会的时候，真的是好雀跃好开心。我们也是说无论世事如此如何变迁，但是好像每年到了什么生日的节点啊，或者是当他去开演唱会的时候，我们又会想到在过去的日子一边去看着 KTV 的这个电视机上会放着他的影像，然后走在这个宽阔的大桥上，然后去跟着人边跳边唱边舞的样子，直到现在都好像就在眼巴前。这是在1997年4月9日发行《仙乐飘飘》专辑，然后到了1998年3月27日就获得了第五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而更多的人对于陈明唱歌会觉得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快乐的老家，让我们可以向往这样的一种快乐是永远的家，成为了我们一代人的宣泄口，直到今天依然能够唤醒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记忆啊！今天也是陈明的58岁的生日啊，1968年7月15日，陈明出生啊。继续听到的是陈明唱起的这首《为你》。

有朋友说，今天早上路过家门口的这个早餐店啊，突然听到了这样的一段熟悉的旋律，然后攥着塑料袋站在蒸笼旁边，然后跟着哼了好几句，这怎么都想不起来，这什么歌啊？这调子太熟了，就好像是藏在记忆深处的老朋友，可是就怎么都叫不出名字。哎呀，后来一琢磨，哎呀，这不是陈明的《为你》吗？天哪，这一晃眼都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儿了。想想陈明是在这个当时叫国内的内地原创歌坛哦，在这个可以说是起步阶段，陈明就一下子发挥出了他最大的功用。其实呢，像过去的这一波这个歌手啊，他们几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专业的训练啊，也不是什么科班出身。到了今天，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比较喜欢去打开一些歌手去听他们唱歌，然后现场呢还一句一句的去听他们的这个发声啊，还有包括他们的吐字啊，包括他们的这个用气啊等等啊，就是还会去挑挑刺儿啊。那在过去的日子，我们就觉得陈明唱歌就是很好听啊，而且呢他真的没有上过什么专业的培训学校。他的这个学校呢是读的是当时是读了一个技校啊，说因为呢他们家是那个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的，是一个大型企业，然后他的父母呢都在这个拖拉机厂做工程师，也期待着自己家女儿就是在未来毕业之后就直接可以进入这个拖拉机厂，所以后来说为了端铁饭碗，他就报考了机械热处理专业，然后去上了个技校，然后接下来呢就要进入车间负责钢铁的热处理。但是呢，陈明的哥哥特别喜欢音乐，当时已经是一家乐队的吉他手了，因为受着哥哥的影响，他从小也很爱唱歌，跟着收音机里面学了不少歌，上学路上也在唱，在家做饭也唱，洗碗也在唱。但是呢，后来因为进厂以后呢，很多的这个淬火的零件他拿不起来，所以呢就没有师傅愿意带他，于是有这个车间主任就想了一个法子啊，说每个班组轮流带陈明一个星期，他的工作呢就是戴着安全帽和劳保手套，在高温炉前把这个烧红的铁块给取出来，然后锻造成成型的曲轴。你看他就是做的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后来他熬了一年，他就向哥哥诉苦，他说我不行了，他说我再也撑不住了，他说我要去深圳去唱歌。于是呢他就跟哥哥说了以后，哥哥支持他，他就这样去跑到了深圳，然后去到这个歌厅里面去唱歌，把这个所谓的吃大锅饭这铁饭碗的拖拉机厂的工作给辞了，就直接哐当哐当哐当坐着绿皮火车去了深圳，到一家酒吧去做了驻唱歌手啊，而且说一天要跑好几个场子才能够去唱下来。直到后来1992年他在参加一个歌舞厅的歌手大赛的时候获得冠军，然后当时被唱片公司相中，成了签约的唱片歌手。之后我们就听到他开始一张一张的专辑，比如说他最早的一张专辑叫《枕着你的名字入眠》，一炮而红，获奖无数啊。从那一刻开始，差不多其实九六九七年开始，陈明就已经是奠定了他的歌坛位置了。当时是唱《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吧，然后很多好朋友都会觉得说，虽然他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的歌却唱到了我们的心里面，变成了一个符号，树立了他的个人风格。这就是陈明大概的一个起步啊，然后包括后面的这个成名，我们也都慢慢

当时有一个这个标签啊，叫做九四新生代啊，这是当时中国内地歌坛可以说是最辉煌的时候，包括像这个林依轮呐、毛宁啊、杨钰莹啊、那英啊这样的一大批的本土歌手，叫做九四新生代，而陈明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他是南方的阵营里面的实力唱将，被称作是南国歌后的。当时北京是那英，叫做北那英南陈明哦。这是阳光倾城，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啊。今天此刻这首歌，我们从今天过58岁生日的陈明开始唱起啊。接下来我们就将会一个一个的请出当时的九四新生代，给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带来这满满的回忆感。

一度唱热打贴。是的，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来了，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都可以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抓住时机，借天补阳，事半功倍。地铁、家里、办公室、商场，每天蹲在空调房，稍不留神就积攒一身的湿寒气，舌苔是又白又腻，还有很多的齿痕。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肩颈酸腰椎痛的，就连年轻人也是昏昏沉沉，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三伏贴利用夏季阳气和温热药物的温阳补益祛寒的作用，提补人体正气，扶正祛寒，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每年三伏天，医院排长队贴三伏贴，全家贴一下又要好几千。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自己在家也能用的三伏贴，对照穴位图，一撕一贴，非常的方便。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赶快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古木阳气，去除寒邪，不用熏，不用烫，对准穴位，每天一贴，温温热热的渗透身体，直接逼出体内寒气，每贴可用。

0: 到12个小时，打进4007106109，99元到手10大盒300贴。电话订购如果占线，就到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名家看精选”小程序来自助下单。
1: 我们的孩子不用玩乐高，老祖宗的建筑智慧更奇妙。
2: 夏溪榫卯，筑梦天生，传统木作技艺沉浸式研学招募啦！
1: 榫卯文化课堂妙趣横生，匠人指导亲手搭建榫卯建筑，超有乐趣。秦源国旅研学欢迎报名，咨询电话15240226786。
3: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3: 此刻这首。

我昨天看到视频上还有人就是坐在很近距离的这个角度，然后去手机拍摄林依轮在舞台上唱歌的样子，哇，真是不吹啊，一点点都看不出那个年龄的痕迹在他这个脸上划过啊，身材啊，身形啊，包括他的动态啊，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有人就不禁的夸说，这个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你想想看1994年啊，1994年，这是32年前就已经是红遍了大江南北的林依轮。他也是眼见了很多的同辈歌手纷纷淡出舞台，自己呢却不紧不慢的在做着音乐，在演电影，在主持美食节目，甚至还跟着赖声川到全国巡演舞台剧，然后他都觉得太过瘾了。然后呢家里面也都一一当当料理得很好，孩子太太，然后甚至包括家里面的老人都能够这个相亲相爱哦。他说，从小我就是伙伴队里面最能够收拾打扮家的，那时候日子虽然艰难，但是过日子的心思却一点没少。后来唱歌出了名，他背负着背叛花城之名和太太这个北上京城，得到了现在的成绩，绝非是一朝一夕啊。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上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可以说这个林依轮他除了在歌唱方面，他还对于很多的艺术家他也非常非常的关注啊。所以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他绝对堪称就是我们这个歌唱界的盖茨比，他和很多的一些身价不菲的一些成熟的艺术家都在一起合作。所以直到今天他能够有一个非常宽裕的美好的生活，还能够什么忧愁的东西堵在自己的心里面过不去，对吧？他说身体基本上就是没毛病的，然后再定时给自己去把把脉，调补调补。其实作为我们更多的一些寻常，就我们哪怕不会把脉的人，我觉得日常也可以通过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观察问闻问切，是能够去多一点了解的。所以呢到了这样的一个需要去做一点这个温热调补的节令啊，我们所以想要拥有好气色，这个血气一定要足啊，血气方刚啊，血气这个血啊，补血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也是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天你可以拿一点桂圆泡泡水去喝，就是桂圆它这个在古方里面也是说补血气、养肌肉、美颜色、益虚气啊，增智慧、明耳目、久服延年。你看，就是桂圆，就是龙眼的肝啊，就是桂圆肝。桂圆肝呢，它能够很好的就是调补我们思虑伤心脾造成的心血暗耗，所以它能够保住这个血气不耗，就能够让你能够颐养天年啊。所以它能够补气养血，对于我们的这种安神啊、补血的功能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进入三伏天，大家也可以记一记啊，就是你可以来一点桂圆了，就是每天你来一点桂圆，吃个几个桂圆肉，对吧？就是它有安神促睡眠的效果，你可以尝试一下，慢慢慢慢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有很大的改善。那桂圆呢，它的味道又相对来说有一些甘甜的滋味，它里面有葡萄糖和蔗糖，又有丰富的蛋白质啊、植物蛋白和微量元素，所以呢它也能够很好的去补一补我们的气血两虚，而且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啊。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哎呀我这个桂圆，对吧，吃起来也觉得有点麻烦，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妈妈经常就会买一点那个桂圆，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是剥开壳子去吃，剥开壳子然后直接吃桂圆肉。现在更发达了，现在就直接买现成的那个桂圆干就可以了。然后其实呢你如果要是买了带壳的那个桂圆，你也可以不要把那个壳子扔掉，就直接那个壳子去把它用来煮水啊，它效果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啊。你可以去买一点那个三凉的那个桂圆干，然后吃了以后它也不太容易上火。再有呢你就直接吃这个带桂圆的这个玉林糕。

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出汗了，然后人没有精神啊，睡不好啊，脸色暗沉啊，这都是常态。那你可以试试看我们这个带龙眼肉，就是桂圆肉的这个玉林膏，它的这个配方啊非常非常的贴心哦，就是龙眼肉用来补心脾的，养血安神的，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这个玉林膏呢是用桂圆肉和这个西洋参按照10:1的配伍，所以温而不燥，凉而不寒。所以我最近就在吃这款啊，是在清代玉林膏的古方上又融合了南宋的洪氏集验方的这个琼玉膏，就是双古方的融合，新增了红参、黄芪这些成分啊。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就是可以试试看。

我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就是跟我同吃同款的啊，就是来自北大生命科学华东产业研究院联合实验室研发的这款育龄膏，也叫减龄诀啊。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在吃了之后，你就明显的有一个很好的调补，220克一罐，69块钱一罐，118块钱两罐啊。今天下单两罐的话，再多送礼袋和小勺，包装精致，送人也非常的适合。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

最近这首歌真的好红啊，这是听到的是莫文蔚啊，这把那个龚琳娜的忐忑啊去做了一个改编，叫坦白门啊、哦、坦白门。而且在这个金曲奖的颁奖晚会上，他就现场唱起这首歌，哎呀一下子圈粉无数，真的好听。再加上他的身材保持的也非常好，所以我说一个人啊，他在自己身上花了多大力气啊，他就能够收获多少，我觉得这句话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所以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我也要保养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妈妈爸爸他们那就是老一代的人，他们就是对自己的关照就相对来说比较少，再加上相对来说资讯量也不够啊，所以我们就导致他们看起来会有一点就是早早衰老。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差不多以前我们都觉得四十几岁就已经是这个老年人了，就觉得老的不行。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学，我到现在印象很深，我的同学他的爸爸妈妈生他比较晚，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在差不多上小学几年级啊，五年级的时候，然后学校要开家长会，那天迫不得已可能他家人就来了，来了以后我们一看，哇以为是他爷爷。呵呵呵，其实你算算看，可能他爸爸那会儿也就是四十岁吧，因为又不能染头发什么的，就是看起来就是超级显老，就是会提前把他定义成老年人。但是到了今天的话，就是我们很多可能已经是五十出头的人，出去走走逛逛或者跟别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不觉得自己老啊，都觉得自己还是挺年轻的。我想跟今天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养的法子啊，还有对自己的

0: 保养意识啊，都是有关联的啊。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这每次都在跟大家就是讲，就是比如说夏天不要碰冷饮啦，然后不要吃瓜，很多朋友都说这个避之不及啊，怎么可能呢，好歹也得要吃几口吧。然后那天我的一个中医朋友就说了，要用坐月子的姿态来去度过三伏天，你就想想看，那就是要暖啊，就是人只有在暖的情况下不受寒，你才能够显年轻，这话是真心啊。尤其是预防中暑，很多好朋友都在想说我就要吃点西瓜，那是在过去没有空调对吧，没有电风扇，然后你是要吃瓜，但是现在嘛对吧，你这个吃的东西也比较的丰富了，然后待的环境到处都是冷气，你说你还再去吃瓜太寒了，这时候呢就要配一点红糖姜茶来去平衡一下这个寒气。还有呢，夏天最好的补气药是什么呢，是西洋参啊，因为呢它是所有参里面唯一的一个不上火不上阴的参啊，而且西洋参它是气阴双补啊，所以尤其是汗出的多了，人觉得疲惫心慌，你就搞一点西洋参泡泡茶哦，对这个助下苦下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刚刚那款玉林膏大家都听到了，我们里面是有这个西洋参，有龙眼肉啊，所以它是按照10:1的配伍，就是龙眼肉10，西洋参1，就帮你温而不燥。又吃了龙眼，又吃了西洋参，所以每天上午就这么一小勺，也不麻烦，对吧？直接开水和和冲了，就是冲服了去喝，然后口感非常好啊，就是你养养自己的夏天啊，就到了秋冬就少受罪，就身上不会积了太多的寒气，这个真的很重要。你可以直接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今天除了我们的玉林膏，还给大家带来了三伏贴，所以也很方便，99块钱七大盒，每盒30贴，到手一共是210贴。三伏贴我们就不需要多说了，因为大家都懂啊，三伏贴是个什么意思，就是帮你在大椎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脚腕内侧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肚脐啊，我们的后腰啊，你都可以把它贴上啊，就是很好的帮你去寒啊。所以不少的朋友呢也都担心说，哎呀这个夏天啊我觉得太热了，每天都要吹空调。但是呢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晚上你在临睡前把空调关掉，然后呢你铺的这个席子啊，不要是那个什么麻将席和草席，什么那些席都不要去铺了，竹席那都是特别寒的，你用什么呢，用牛皮席。因为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说，水牛皮安中益气，消水肿，除湿气啊。因为好的牛皮软席它上千万个毛孔，就是为了让汗液湿气更好的排掉，所以我们的人体的感受非常非常的舒服。而这床席子呢，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卖了好多年了，999一床床，大家真的可以入手啊。那它因为底下还带了一个三明治网格的衬垫，防滑防潮的，也适配各种床垫。那原先需要多加个100块钱，这次只要加30块钱，就是999一床席子，加个30块钱的衬垫钱，1029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15154001095151，微信下拉小程序直接搜一下银江南精选。
1: 总觉得身体沉没力气，吃再多补品也没用，其实问题可能出在寒湿堵，尤其是夏天贪凉，空调吹得多，冰饮喝得多，寒湿悄悄钻进骨头缝。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来帮您，这贴剂可不一般，每一味药材都经过严格的筛选，艾叶要陈放3年以上才够劲儿，川贝母得是松贝颗粒饱满才管用，牛黄更是选用天然品，清热解毒效力强，再配上敛肺的白果、驱寒的干姜、调和的甘草、化痰的天竺黄粉，7种药材强强联手，借三伏天的阳气把寒湿逼出去。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现在首发价比去年多送了整整120贴，99块钱到手的是10盒300贴，一贴划算3毛钱。电话40071061009。40071061009，够用一整个三伏剂，不管是给自己用还是给父母孩子备着都特别合适。三伏贴每年就这几个月超级管用，打进电话

0: 告诉您什么时候贴，贴哪个穴位，百年品牌值得信赖，让您花小钱养出好身体。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别让湿寒陪您过冬。微信的小程序下单也可以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精。张女士订购两组，说去年就用了，这个要连续贴个3年，所以今年来复购。姚先生说啊，给老婆买一组，老婆家里家外一把手，肩颈总是喊不舒服，我给她试试有没有效果。没问题，哪里不舒服贴哪里，一贴3毛钱，试试不心疼。速速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4007106109。植物吸入二氧化碳，呼出什么呀？
1: 氧气。
0: 我们要做
1: 植物艺术家。
2: 无想自然学校招募了，7月22日在郭兴庄园认识植物，探秘水下森林，动手蓝晒，亲子一日营寒餐只要398元，
0: 让孩子认识万物。报名电话18652531006，等你来哦。
3: 爱美的女子最爱夏天，
4: 绿树茵茵，
3: 裙摆飞舞，
4: 脚步轻盈，
3: 爱夏天，爱美丽，爱邓黄和你的阳光清晨。大家好，我是美丽没有极限的蔡依林。
5: 今天早上打开各个朋友的群，还有包括今日早上朋友圈，大多数都是在说着这个三伏天究竟该怎么去安排啊。嗯，刚有朋友在问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是怎么去发送那个关键词。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3个字小棕瓶啊，大小的小，棕色的棕，瓶子的瓶。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小棕瓶哦，这很多的好朋友的心头之好啊，就是你试试看，它可以帮你很好的去有一种反青春的感觉啊，就是返回自己的青春态，就是尤其是什么这个天熬了夜啊，或者是这个年纪稍稍的增长一点点，你会发现肌肤松弛暗沉没有光泽，单靠基础的水乳面霜根本达不到这个维护抗老的效果啊，所以你就可以试试看用肌肤修护黄金，它里面有这个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啊，可以用起来，这个小棕瓶可以用了啊，就熬夜前厚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小脸不黄不垮，依旧是细腻透亮啊，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摸着软嫩有光泽，好着呢啊！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的是小棕瓶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小棕瓶3个字，就可以直接妥妥拿到手了。今天呢是520块钱带走2瓶100毫升的大正装，划到手一瓶还不到300块钱啊，在这个官网的话，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都要卖到1400左右的，所以今天直接给到你的是地板价。南京城未来几天都是在35度以上的高温啊，这个三伏天就已经是正式到来了。嗯，所以适当的也要稍稍的出出汗啊，喝点热水，然后呢还有就是吃点丝瓜、冬瓜、苦瓜，如果要是说到什么瓜别吃，那就是西瓜。但如果你实在喜欢吃，但就不要吃冰的西瓜啊，冰东西还是要记得少吃为好啊。就像有朋友说入伏了，可以稍稍的给自己热敷热敷啊，去做点三伏贴啊，排除体内的寒气，少吹空调，多喝热水，去活动活动身体啊，也要适当的出出汗才好。嗯，就到这儿了，明天早上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在阳光清晨，我是邓黄邓子，明早再见，祝你三福安康，拜拜。
2: 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做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0: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李巷，活泼又生动，
6: 指尖非遗，田园寻梅，李巷研学营，7月等你来玩哦。
0: 江苏音乐台的

0: 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今天九七五上午九点到十一点钟，欢迎来到我们的流光飞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燕。火鸟三人组的这首《红红的蝴蝶结》开始今天的节目。

火鸟三人组的红红的蝴蝶结，这里是经典九七五，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你有没有看过或者是拍过黄昏的湖面呢？夏天黄昏的湖面的晚霞实在是太美了，半江瑟瑟半江红，半湖瑟瑟半湖红，是吗？是否曾经心动过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或者是拍过的夏日的晚霞的湖面的照片都可以来晒一晒。好，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 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欢迎你的到来，欢迎你的分享哦。蔡健雅的歌曲《陌生人》。

今天节目中为大家精选的好物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说到这个小棕瓶呢，我们的女性朋友都是非常的熟悉的哈。那这个大牌的一个精华深入到肌底当中，然后密集的去修护，然后慢慢的去抚平细纹，让我们的这个脸蛋呢更加的紧致透亮。那其他它的这个核心的成分是二裂酵母，被称之为是肌肤的修复黄金。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款产品，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平时是要1400，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美妆福利的一个抢先购哈，直接给到大家非常性价比高的一个价格，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只要520元，而且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哦。也就是说，520元你能够带走2瓶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300块。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限时的福利，只有100单，抢到就是赚到啊！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之后。好，那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到的今天的这个福利专品是来自于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立刻就可以拼手速来进行下单了。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珍珠宝玉的玉字，然后添加福利官进群的话我们的主持人在群里面会等你，帮大家挑到心仪的高品质和田玉。好，这里是经典975，欢迎锁定收听。

三伏贴来了，高效补阳排寒，别错过。天阳最旺的40天，三伏贴利用这些药物的刺激性去持续的刺激穴位，进而调动五脏里面的气血。所以呢，我们要利用好这段时间，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畅销的同仁堂三伏贴今年更是给出了大活动，现在是99块钱到手足足10大盒300贴，这一贴划算，只要3毛钱。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都被打爆了，大家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很多老年人。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黄英带来的生活就是那么容易。今天我们的慢生活里面和大家慢赏太湖的落日啊，刚才说到了太湖佳绝处啊，最佳的这个落日机位。那其实呢，博公岛和渔夫岛之间的离湖之光也是非常非常适合拍晚霞的一个地方。长堤的尽头，水上的栈道啊，全方位的无遮挡的视线。落日之前，湖面会亮起这个金色大道。这个时候可以赶紧拍摄一下长堤、湖面还有摩天轮和晚霞的这个融合的画面，非常非常适合用广角来进行拍摄，让人心动的瞬间呢。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中基的《别爱我》。

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瑜。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三伏来兮，暑湿交替，每天贴上三伏贴，祝您安度三伏天。话说盼了好久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终于上市了，99元6盒，还是给各位争取到了10盒的力度啊，纯回馈。现在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就可以下单购买。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去年都卖爆了，大家用上之后都纷纷感叹不用再排队跑医院跑中医馆了，在家就能自己贴，躺着也能去除体内的老湿寒。4007106109 4007106109，南京同仁堂品牌，品质放心，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就这样通过药物加穴位加经络的方式，把积压在你身体深处的寒邪逼出来。咱们整个大江苏的湿热啊，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哪里都不舒服，而体内的湿热瘀滞则会出现头痛、口干、疲乏无力等情况。大家对应着每盒三伏贴里的穴位图进行贴敷，这样呢就可以排出湿热，促进气血流通，从而减缓不适的情况。如果有叔叔阿姨年长的朋友有一些关节不舒服，一到阴雨天就犯毛病的，更要贴起来，抓住一年当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99元一次按摩足疗钱，就可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小孩、老人、大人都可以贴，都配穴位图。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

和尚哲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续在我们的经典975盛夏暑假的狂欢重磅，那就是我们江苏的 IPTV 的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所以无论是童趣的佳作、头部的热剧，还是精彩的大片刷屏，包括世界杯苏超的重磅的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而且在家呢可以一站式的去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个视听的快乐，尤其我们喜欢广播的听众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所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呢，直接可以拨打10000号热线10000，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的娱乐主场就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0: 后剩什么？
1: 你说。
2: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古巨基的《忘了时间的钟》之后，王菲带来《但愿人长久》。继续欢迎你锁定收听，这里是江苏经典。

流行音乐广播，更多分享通过淡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搜索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私房话。我们稍后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十点钟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经典九七五，流光飞舞。夏天的风如此的湿热，好，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温岚的《夏天的风》，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你耳边一丝清凉。

温岚的一首《夏天的风》啊，非常应景的一首歌曲。嗯，也希望能够给你的耳边吹来一阵清凉的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湖面的落日晚霞。嗯，那刚才已经说到了无锡的太湖，无论是在渔夫岛呀、生态园呐、包括这个离湖之光呀、博公岛啊，还有像太湖佳绝处、源头洲，都能够拍到最佳最经典的落日的画面。其实到了苏州的太湖区域呢，我们去找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机位也是非常出片的，比如说太湖的西山岛、明月湾、古码头。这个古码头呢是斜深入太湖的，所以落日的金红晚霞映入湖面的时候，这个结合了古村石阶和湖面哈，画面非常的有复古感，而且的很有电影的这种拍摄的感觉。好，我们在节目中也欢迎你的分享，千里万里爱热 Air 所演唱的歌。

今天节目中为大家精选的好物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说到这个小棕瓶呢，我们的女性朋友都是非常的熟悉的哈。那这个大牌的一个精华深入到肌底当中，然后密集的去修护，然后慢慢的去抚平细纹，让我们的这个脸蛋呢更加的紧致透亮。那其他它的这个核心的成分是二裂酵母，被称之为是肌肤的修复黄金。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款产品，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平时是要1400，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美妆福利的一个抢先购哈，直接给到大家非常性价比高的一个价格，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只要520元，而且是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哦，也就是说520元你能够带走两瓶100毫升的正装的小棕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限时的福利，只有100单，抢到就是赚到啊！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之后。好，那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到的，今天的这个福利专品是来自于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小棕瓶，立刻就可以拼手速来进行下单了。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珍珠宝玉的玉字，然后添加福利官进群的话我们的主持人在群里面会等你，帮大家挑到心仪的高品质和田玉。好，这里是经典975，欢迎锁定收听。

0: 一年养羊看春夏，春夏养羊看三伏，都被这老话儿刷屏了吧。三伏天里的明星周边三伏贴开贴了，火了这么多年，热度不减，每年夏天都有一大波人会抓住三伏天这个契机去好好的调理一下自己，和艾灸、拔罐、刮痧、推拿、针刺一样，历史悠久，三伏天加三伏贴就是王炸组合。三伏天是一年四季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段，此时阳气盛而毛孔全开，正是把躲在身体里的寒邪老赖揪出来暴晒的好时机。同仁堂的三伏贴活动价简直可以闭着眼睛入，因为您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不用一盒39，我们是99元十盒，一共是300贴，这一个夏天都够用了，哪里不舒服贴哪里，里面有对应的穴位图，简单好上手，在家随时随地贴，每贴可以用8到12个小时。睡前贴早晨丝，电话是4007106109 4007106109。如果占线，大家就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里去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黄帝内经说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练三伏，错过等一年。贴敷期间忌食生冷、辛辣、油腻，利用天时阳气旺加地利经络通加人和温热药，安全有效地给身体充阳气，安排贴起来吧，这一个夏天都够用了，一次足疗钱可以让家人一起贴一个夏天，就在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单就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南京花家地

来自于 Starship 所演唱的一首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了，非常有气势的一首歌。好，继续听到许巍创作并且演唱的晴朗，老狼也曾经唱过的这一首经典的歌曲。一切都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五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
2: 叫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刚听到的是故乡的云的翻唱版，这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所演唱的版本。好，继续我们在节目的尾声部分听到的是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更多分享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好，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回来，流光飞舞，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
7: 白天没精神，三伏贴利用夏季阳气和温热药物的温阳补益祛寒的作用，提补人体正气，扶正祛寒，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每年三伏天，医院排长队贴三伏贴，全家贴一下又要好几千。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自己在家也能用的三伏贴，对照穴位图，一撕一贴，非常的方便。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赶快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古木阳气，去除寒邪，不用熏，不用烫，对准穴位，每天一贴，温温热热的渗透身体，直接逼出体内寒气。每贴可用8到12个小时，打进4007106109。99元到手10大盒300贴，电话订购如果占线，就到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来自助下单。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三。那么你知道吗？今天又是我们三伏天的出伏入伏的日子。对，今年的伏期是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终止，全程呢一共是40天。

天啊。哎，所以你看这么火热的天气，我们又进入了伏天，大家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在心理上给自己降降温呢？好，我的任务就是和大家分享好歌，您呢如果有空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清凉的美好事物。看到我爱肖邦呢，他给我的第一条留言，他说，心月你好呀，看今儿早上在古牛酱拍下的好风景来了，是不是顿时感觉清凉了许多呢？哇，这好看的皖南山水啊，这迷人的玻璃水，就是那种翡翠透明绿，哇，太好了！还有那个蓝天白云啊，映在这个翡翠玻璃翠的水里，然后就会感觉蓝蓝绿绿，感觉掉入了孔雀海啊，太美了！啊，我这时候就忽然想起来，我这最近刷到的猫猫狗狗的小视频啊，就想起那个宠物的主人把他们家可爱的这个大狗狗往水里一扔，然后狗狗就在这个水里愉快的游起泳来。我这想象挺有意思的吧，顿时给你这静态的清凉画面又多了一丝动感。今天是三伏天的初伏日啊，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在夏天里面，炎热的夏天里面，我们怎么给自己的心理降降温。欢迎各位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啊，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来到完美生活，我们聊聊清凉两个字。我要跟大家说的呢，是关于幸福者退让这个法则。前面跟大家提到啊，《天道》里面的主人公丁元英，他没有跟摊主计较自己到底有没有付过钱这件事儿，就直接再付了一份钱走人了事。而幸福者退让，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家庭幸福，在外面遇到了别人啊，跟你之间的矛盾啊，刺激你或者是挑衅你，甚至谩骂你的时候，你的心里呢又有一个觉知，就是你不要跟他纠缠不清，你要懂得避让、忍让，因为你家里有人在等待你平安归来。对呀，因为你的幸福成本很好呀，很高呀，那你何必为了这些琐事儿让自己不开心呢？对不对？所以这就叫做幸福者退让原则。而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劝诫生活幸福的人，在遇到挑衅的时候选择忍让避开啊，你的幸福成本更高，你不值得为一时之气搭上你的平安和幸福。你看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觉得还能听得进去吧？那么你又有什么要跟我分享呢？我投桃报李之后，欢迎你可以给我留言。这是来自于好像听一首非常清凉的歌《暧昧》，给大家降降温哦。

0: 然后完了你还可以考虑彻底重装，把它跟你们家的宠物完美结合。你想一个宠物陪着人起码有十几年吧，
1: 对
0: 吧，正好是这个房子的整个生命周期，你为它也不叫为它，就为你这十五年的你跟你家爱宠的一个美好的相互陪伴的生这个生活的时光，你去装一次房子，我觉得还是值得。不是说伪装而装啊，
1: 对，
0: 就如果你正好要装，正好家里有宠物，其实它还是能有十几年是很快乐的跟宠物在一起。
1: 而且啊，新老师，现在我们做人跟宠物共处一个空间啊，我们说实话有很多设计的亮点。
0: 嗯，
1: 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案子，就是把羊

0: 就是刚才的一个家政的柜，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猫别墅，然后呢结合这个顶部的空间，就是小猫可以在这个家政这个原先的一个家政空间里面做了一些改动，然后门是这种圆孔门，然后穿到我们这个顶上，然后包括结合一些猫爬架，就是它的这个猫爬架呢做的比较自然，就是通过
1: 捆绑一些麻绳啊，包括一些下水管的一些捆绑啊，再加上一些阶梯的这种踏板在里面，其实非常的自然，而且有设计感，有亮点。
2: 对，还是更省空间，因为如果我们从网上买一些猫爬架回来，你还得有个柱子，对吧？你要占地盘。然后你如果买那个猫别墅呢，其实也占地盘，因为它像一个大柜子。
1: 那对于猫猫来说呢，它可能就是它的活动空间还是会局限在那个柜子里。但如果你借现有空间。

0: 我们那个书层高大概是有4米2的高度，整面墙定制书柜，然后通过一个滑梯，整面墙大概有6米的长度，一个滑梯在里面滑动，再旁边我们还特意加了一个酒精的一个壁炉，就考虑到一个地下室的湿气，通过燃烧壁炉来解决这样一个湿度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到 到这个冬天的时候，然后再结合空调，就这边我们是这么做的，然后呢它原本是有一个下沉式的一个庭院，等于负二楼它是下沉的，有一个天井在里边，那个天井我们是没有做任何的封闭，就是很多人是把它给封起来了，我们这一次呢就直接是把它裸露，就是能看到自然的这个天光，包括自然的这个风啊什么都可以引进来，把这边就用很多的这种食材 贴起来，结合一些悬空的，就有一个悬空的这样一个花池，结合一点点这种水景，有在地下室你能听到一些流水的自然的声音，就是把光线一个是能很好的流到了我们整个原本比较暗的一个挑空的空间里面去了，它那个墙本身就是很多嘛，打通之后由这一块
1: 落地的这样一个窗把光线引进来，非常惬意啊。
0: 对，有这样一个挑空的书架，然后在旁边我们还留了一个茶室空间，这个茶室空间呢我们特意是靠了这样一个镂空跳空的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榻榻米的一个地台，但这个榻榻米考虑到地下室它的水汽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做一些什么木头啊什么的，就直接是用砖把它给砌实了，防水做好之后人可以
1: 坐在这个上面喝喝茶，然后能看到这个下沉庭院的一些设计感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地方再铺个蒲团都适合打坐了，可以明天冥想。我们是抬高的呀，对吧？然后你在那里听着水声，然后这个感觉有风，因为它是把这个风啊阳光啊
0: 空气的流动性啊都考虑好了，对吧？对，
1: 我倒没说错吧？发现我问你什么问题你都能答出来，太牛了。
0: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电脑给你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刚刚设计好的。
1: 哎，这样好，你下次上节目的时候都把这个
0: 这个是一稿过的，基本上根据我们这个正在施工操作，这个是一个庭院，真好看，旁边
1: 就是那种一层一层跌落的水台，这样子，
0: 这是以它的一个榻榻米空间，正好这个窗户对着这样一个庭院，
1: 一面完整的窗 对着户外的这个潺潺流水，哇，真的很美，这个是个庭院，就是比较有设计感。我感觉我就有点在这个区域，我感觉走进了一个巴厘岛的那个 SPA 空间，感觉很美啊。而且地下室呢，说实话它这个冬暖夏凉，我这一家我是特意做了一个壁炉啊。<笑><笑>
0: 就是比较有味道，
1: 你看夏和冬都兼顾到了啊，南京两个最漫长的季节。
0: 对，这个空间里面我们采用的是浅色的这种胡桃木，就是看起来比较温润，因为它木头的东西比较多。哎，浅胡桃木啊。对，底下你看我们就是常用的这个叫莱姆石，这种错缝式拼贴的。对，地面如果一码平的话就感觉没有层次感，这种的话铺起来你看它的砖纹
1: 就非常有秩序感，看出来了，大砖小砖再大砖，几块拼接起来，赵老师把这个完整的在它的一些墙体里面可以下挂梁，你是看不出来的。那上反的这个位置肯定是要装扶手的，就不会不能影响我们在夹层这个位置，你上楼梯踏步，如果是有个反梁，就会意味着你这个踏步你会高出去一踏，然后再下去，你就会不感觉不安全。就是我们会 根据您的空间去做这样一个模型，让你在施工之前知道这个地方是这么去改，它改起来会更加的实用。昨天我是跑了2个工地，都是土建阶段，就是它是怎么去一个是配金啊，一个是这个隔层怎么去做的呀，有些地方是要需要提前去把这个墙去砌起来，在上面再做这样一个隔层等等细节。
0: 所以我们很多我们975的听友啊，就是不管您是哪一种风格的人，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这人 还是屁人，遇到像赵老师这样啊，号称自己是实用型设计师，但是却是我们经管家的回头客之王啊，你遇到赵老师，你肯定会很放心，因为你对自己很了解，他也可以跟你很好的交流，你对自己不了解，他也可以帮助你，对吧？
1: 对，我们这边的说实话，无论是一个是风格，然后就是户型的一些调整，我们都会以设计为导向，肯定来了汉中门大街8号之后啊， 我们不像可能有些公司它是一个销售，非常厉害的销售来给你推荐这样一些材料或者这样一个价格，可能我一上来会跟你看
0: 比如我们这样一个下叠的户型它是怎么改造的，比如它是一个平层，这个户型的这个原先不是很好，那我通过哪些调整让

0: 就是我们这个空间变得更开阔一点，然后呢收纳功能会更强一点，同时呢它的这个设计感能更好看一点。 就是我们是谈这个东西。所以赵老师，当你跟我们的业主交流的时候，不管是初接触还是进一步深入接触的时候，你觉得你更多的自己的视角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的呢？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我还是先倾听我们业主的一个需求，当然如果确实不是很明确我这个房子怎么改的时候呢，我会给他一些就是我们装好的一些户型，因为我们在南京住了这么多年，其实很多小区我们都有图纸，说不定你住的这个小区就是我们曾经改造过的一些户型，那我就会把这些户型图给他看，哎，横听我们之前是这么改的，这个户型它是一个老小区，原先它不是南北不怎么通透，那我们通过这次改造，我希望它南北通透了，给他一些启发，从这个空间布局上。 然后再谈到这个风格，我觉得风格就是我们喜不喜欢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个这种设计风格，像我们校园美术这一种，包括我们还有一种叫奶油原木，包括新中式或者叫松石美学，就是你来看一下这种改造，色彩啊， 包括空间的这种搭配啊，包括灯光啊，哎，这个我觉得不错。那可能你到我们这边来了之后，
1: 你原先对装修不是很清楚，那加上我们风格的一些想法，平面布局的一些调整，那你可能会有了一些想法。其实我是想听赵老师说，我还是站在设计师的角度跟大家交流，但是其实赵老师他没有 get 到我的意思，可是赵老师所有的回答都是在谈他的设计，大家都明白了啊，这就是让我想到昨天大白说的啊，他不给自己所有的设计师下 KPI。 昨天大白讲的，他说我不能给我们的设计师下 KPI 啊，就是让他们在一种非常松弛的自己喜欢的一个设计热爱的这个事情上面去好好下功夫。所以呢，南京金管家装饰呢，他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评价设计师，包括给设计师整个。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心月。今天是三伏天的头一天啊，今年是从今日入伏到8月23号出伏，告别了梅雨天，我们就将迎来高温天，而且全程长达40天，属于加长版或者是超长版，反正这个三伏厉害了哈。初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10天，这个中伏又整整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还有8月14号到8月23号10天啊。那么，民间呢，把入伏当天农历如果是双数的话，称作是母伏，意思就是高温闷热的时间长。再加上今年呢是丙午马年，传统称为赤马红年，所以这个暑热之势更加的显著啊。其实，从气象原理上看呢，三伏天就是我国大部分地区受副热带高压稳定系统控制，热量累积就很容易出现高温天哈。我们南京虽然这些年好像貌似是摘掉了这个火炉的帽子，但是我们其实还是一定要注意。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都没有好处，比如说三伏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段，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那么这个时候机体阳气充沛，我们通过三伏贴、艾灸等方法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当然了，三伏贴你需要在专业医师的辩证论治下来使用啊，适用于像你比如说慢性呼吸系统啊，还有消化系统啊，妇科呀， 以及一些像哮喘啊等等这种情况啊。那么在这样一个三伏贴里面啊，我觉得咱们还可以进行一些什么艾灸啊，针刺啊，八段锦啊等等的，都是很适合夏天去做的事儿哈。当然了，三伏天我们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清心火、养心神、稳情志、顺起居，这不是可以通过听歌来调节吗？对，我待会儿给你安排一首特别有清凉感的歌，你一定喜欢听。

在饮食上呢，我们要清淡，可以多吃像莲子、百合、绿豆等等清心降火的东西。好，我要给大家推荐莲子银耳羹啊，绿豆百合粥啊，对吧？另外就是睡好子午觉，午间一定要午休，哪怕你睡上10到15分钟，中午适当小气。好了，在情绪上我们当然就是要心平气和，借助听歌啊、深呼吸啊这种方式来静心。生活中我们也不要在大热天里面贪凉，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少吃冷饮。接下来这首歌专为你的桑拿天而准备，齐豫翻唱这首《送别》，李叔同的词太美了，经典。

这真是古典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碰撞的一首经典的好歌。经由齐豫的演唱，我们又感觉到一份空灵，好像温度又下降了很多。我是 DJ 星月，和你在一起的时光都是好时光。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件非常非常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收到了广东玉石商会的正式邀请，我们马上要动身在下周这个直奔广东全国最大的玉石集散地去溯源和田玉。那么现在呢，我就收到了官方的邀请，马上呢在下周就准备出发了。我会在20号出发，21号、22号两天和大家呢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呢去通过图文的方式来直播我在我们广东最大的玉石集散地来溯源到的和田玉的情况跟大家分享。说到和田玉呢，其实我本人也是特别特别喜欢，而且我真的是有感而发告诉大家，我觉得夏天最适合戴的饰品首饰就是和田玉了。我有各种各样的，有那种以佩戴装饰效果为佳的俄罗斯白玉，然后它可能会做成一个蝴蝶的形状，再搭配上18K 的金，然后我还有那个自己喜欢的这个新疆的那个籽料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吊坠就上面还带了一点色然后我还认识一位厉害的老师，他是写治愈手记的一位作家就是叫蒋玉如，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然后他有一本厚厚的书叫治愈手记，当时我们聊到音乐聊得特别投缘，他就把他那本书送给我了他其实有时候也会在南京在南京也有属于他的这样的工作室，所以其实跟和田玉结缘呢也是好多年了。然后有时候呢夏天最好带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和田碧，就是那个鹅碧，你知道吗，就是碧玉，非常的绿让人感觉到沁人心脾所以呢对下周要去广东作为全国最大的玉石集散地去溯源，我还是觉得很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就很喜欢嘛。那在这里呢我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夏天佩戴和田玉，第一个它也不怕你随时洗手洗澡然后呢它的柔光温润很衬我们的肤色，然后贴肤带呢自带冰凉，也不挑年龄少女带是少女的东方气质，然后呢阿姨带妈妈带那是一种举手投足的低调和贵气所以那份温柔那份东方气质真的就是叫做显贵又百搭。那么我要跟大家首先来介绍一下就是很多人一听到和田玉他以为那应该在新疆直播对不对，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新疆更多的是原石矿山，你知道吗，全世界流通的原料像俄罗斯的碧玉、新疆的籽料、青海的优质山料全部都集中在广东作为交易集散。那在广东有整条的产业带，传承几代的玉雕世家，知名的雕刻大师开料手工雕刻，成品出货那是一站式齐全的，所以呢我们平时买到的全国绝大多数的和田玉成品其实溯源地在广东，所以我要去的这个地方它是真正的一手货源大本营，大家其实自己去搜一下你就知道了广东的和田玉溯源地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用经过多层的批发商门店的议价，直接跟着广东省珠宝玉石商会现场挑原石盯工艺，实打实的可以帮大家把价格呢砍下来，所以不管你是喜欢碧玉手镯还是羊脂白玉无事牌，还是青海的藕粉，还是烟子的挂件手串，通通呢都可以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天然和田玉假一赔万，每件呢都附带权威鉴定证书支持全国复检。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很感兴趣那怎么来跟随我们一起去溯源呢，你马上就可以搜索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这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社群，我们就可以相当于跟着星月一起呢到和田玉加工交易的溯源了，几千种款式在源头直供不管你想要什么色阶，想要什么款式，什么价位，通通都能够被满足，而且你进群就能领300块的专属优惠券包，还有限量的捡漏款可以提前抢。好了，我再说一遍我们提前预热，因为下周就要出发了，现在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大家都在问，今天晚上我们要去哪里？是晾晒衣物，出门散步，还是煮一碗消暑糖水呢？出门之后第一件治愈的小事是什么？搭配哪一首清爽的老歌，才算好好的和梅雨天告别？欢迎你通过大南京Live来聊一聊吧。

这个是来自SHE唱出了天使在唱歌，三个人清亮的和声，编曲也是明亮通透的，完全没有阴雨压抑的氛围感，旋律也是自带阳光微风的清爽质感。继续我们要听到 Adele。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7月3号到7月12号，五月天的《回到那一天》演唱会在台北大巨蛋举行。在首场演唱会当中，陈绮贞担任了嘉宾，网友们直呼道：“哇，居然看到了双城一同啊唱歌了啊，太幸福了！”众所周知，五月天和陈绮贞是关系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也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这个活动的啊。那么在1997年，五月天参加了台北大安森林公园这个野台开唱活动，当时的演唱阵容还包括了由陈绮贞担任主唱的防晒油乐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五月天和陈绮贞，这是来自五月天唱出的《天使》。

刚听到这是来自陈绮贞唱出的让我想一想，在2007年五月天推出专辑离开地球表面 Jump the World， 2007年极限大碟里面就收录了和陈绮贞合作的歌曲私奔到月球，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浪漫的歌词搭配温柔的声线，将陷入感情时的激动和想要守护重要之人的坚定展现得淋漓尽致。

0: Tha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0: 男孩爱看
1: 要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时已盛夏，处处暑热难耐，但是还有一些可爱之物让人每每想起就心生清凉与慰藉。草木的绿意，清晨的虫鸣，湖面上的花开，日暮时的清风。今天与你分享汪曾祺作品《草木人间》的片段，愿你在蒸腾的暑气之中觅得一处清静之所，安放一颗清凉之心，归返自然，自得其乐。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啊，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夏天的花里最为幽静的是朱兰，牵牛花短命，早晨沾露才开，午时即已萎谢，秋葵也命薄，瓣淡黄白心，心外有紫韵，风吹薄瓣，楚楚可怜。凤仙花有单瓣者，有重瓣者，重瓣者如小牡丹。凤仙花花茎粗肥，湖南人用以腌臭咸菜，此五香所未有。马齿苋、狗尾巴草、益母草都长得非常旺盛，淡竹叶开浅蓝色小花，就像小蝴蝶，很好看，叶片微似竹叶，耳较柔软，万把钩及苍耳，因为结的小果上有许多小钩，碰到它就会挂到衣服上去，得小心摘去，所以孩子叫它万把钩。我们那儿有一种八根草，贴地而去，是见缝扎根，一棵草蔓延开来。

让我们听到来自邝美云唱出的《爱我到今生》。在午后这样灿烂的阳光之下，和你分享经典好音乐，就在生如夏花。刚刚这样复古温柔抒情的作品啊，没有厚重的配器，音色干爽舒缓，且特别适合梅雨之后安静在家的状态啊。出门晒完被子，这个窝沙发听歌的时候，简单居家的小事儿，其实满是告别雨季的仪式感。对于你而言，在出门的时候第一件小事儿搭配什么歌更有仪式感呢？也欢迎通过大南京 Live 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小时末尾来自于林志炫唱出的《大人物》，稍后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一会儿见。为什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9: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
11: 特别适合独处的时候来放空啊，这样的一首歌不知道又会勾起你的哪些美好回忆。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在出梅之后来分享这些好歌啊。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polo衫，赶快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这个polo 来购买啊。那么在夏天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全场的衣服，绝对是 polo 衫，但是去商场线下专柜买一件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的起步呢就是七八百块，稍微好一点的直接破千，买一件太心疼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一款大牌简陋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钱，轻松穿出这样的感觉啊。说到拉夫劳伦，这是活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啊，那么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过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约会逛街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这个自己，而是自己非常有品味的那种松弛感。那么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不用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啊！三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这个小号到2个 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啊！那么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 polo 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啊！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下雨的时节，不能到山上海边去玩，母亲总教我们在廊子上吹肥皂泡。她说阴雨时节天气潮湿，肥皂泡不容易破裂，方法是用把用剩的碎肥皂放在一只小木碗里，加上点水，呼隆呼隆使它融化，然后用一只竹笔套管沾上那粘稠的肥皂水，慢慢地吹起，吹成一个轻圆的网球大小的泡，再轻轻地一提，那轻圆的球儿便从管上落了下来，轻悠悠地在空中飘舞。用扇子在下面轻轻地扇送，有时能飞得很高很高。
2: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南京市竹山小学二年级四班的蔡以恒同学非常可爱的朗读肥皂泡。最近我们的好听的语文寻找最美童声的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每天我们都收到了好多小朋友的投稿啊，去朗读课文，把自己录制课文的朗读课文的视频呢录制下来啊，然后发到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当然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寻找最美童声的页面，来为刚刚我们听到的蔡以恒同学投上宝贵的一票。我们的投票时间截止到8月10号。继续在经典九七五生如夏花，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草蜢《宝贝对不起》。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0: 忘了它。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它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4: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5: 你们瞧他多笨。
4: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6: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4: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7: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8: 离就离。
3: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9: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4: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6: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4: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10: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1: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3: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
4: 拧巴。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得有空的时候一边听节目一边在大蓝鲸上告诉我啊，在这样一个入伏的天气里面，如此的炎热，你用什么办法让自己纳凉，用什么办法让自己提振精神，或者直接告诉我一首歌你听起来会感觉有凉意的。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啊，找到 FM975 的留言板，用音乐助力成长。咱们今天来呵护到的是我们更多的心理健康，因为后台不少朋友讲，一到夏天觉得自己情绪特别不好，容易暴躁，也容易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讲到心理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培养情绪的灵活性，允许任何情绪的发生。其实讲到心理健康，它不是逼我们自己变得更坚强，更能够包纳万物，而是学会温柔对待自己的内心。弗洛伊德认为啊，未被表达的情绪不会消失，他们只是被埋藏在潜意识中，有朝一日会以更丑陋的方式爆发出来。而真正的心理健康不是永远阳光积极，而是能允许并接纳所有标签化，就是给情绪来命名。比如说当你心烦意乱的时候，先不要转移注意力，而是练习说出情绪的名字。我现在有点焦虑，因为明天要开会，或者我感到很失望，因为

总觉得身体沉没力气，吃再多补品也没用。其实问题可能出在寒湿堵，尤其是夏天贪凉，空调吹得多，冰饮喝得多，寒湿悄悄钻进骨头缝。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来帮您，这贴剂可不一般，每一味药材都经过严格的筛选，艾叶要陈放3年以上才够劲儿，川贝母得是松贝颗粒饱满才管用，牛黄更是选用天然品，清热解毒效力强，再配上敛肺的白果、驱寒的干姜、调和的甘草、化痰的天竺黄粉，7种药材强强联手，借三伏天的阳气把寒湿逼出去，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首发价比去年多送了整整120贴，99块钱到手的是10盒300贴，一贴划算3毛钱。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够用一整个三伏剂，不管是给自己用还是给父母孩子备着，都特别合适。三伏贴每年就这几个月，超级管用。打进电话告诉您什么时候贴，贴哪个穴位，百年品牌，值得信赖，让您花小钱养出好身体。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别让湿寒陪您过冬。微信的小程序下单也可以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张女士订购两组，说去年就用了，这个要连续贴个3年，所以今年来复购。姚先生说啊，给老婆买一组，老婆家里家外一把手，肩颈总是喊不舒服，我给她试试有没有效果。没问题，哪里不舒服贴哪里，一贴3毛钱，试试不心疼。速速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4007106109。

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其实爱自己呢是一生的功课，就像成长一样。今天我们说在入伏之后一定要呵护好我们心理的健康啊。那讲到第二点，就是要践行身体慈悲，停止和身体的对立。我想悄悄问问你，你有埋怨过自己身上的缺点吗？你有跟自己身上的一些不足对立过吗？好像会有啊，我小时候也有。我小时候觉得自己长得不够高，然后觉得自己腿不够细等等啊，就真的有好长时间想办法去弥补这一切。但是慢慢长大，通过再慢慢的去读一些书，我觉得能够接受自己就是一个勇气，也是必修课。然后你要跟自己和解，你要爱上自己，你会发现只要你不介意，其实很多都不是问题。正好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对应着心理学就叫做践行身体慈悲。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演员王小利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当我开始责怪自己的时候，我一下就惊醒了，我想我的身体已经陪了我做了那么多的事儿了，他都已经这么辛苦了，你不应该责怪他，你应该爱你的身体。这句话虽然好笑，但其实超有哲理。当我们开始以慈悲的态度对待身体的时候，心理健康也随之改善。与身体合作而不是对抗，身体不是需要驯服的敌人，而是陪你走完一生的伙伴。到最后你会发现，心理的安定感往往是从善待身体开始的。所以在这些歌声里，希望你放轻松，希望你抱抱自己，希望你接纳自己，希望你更好的爱上自己。这是 John Powell。

听到火箭少女的一首《卡路里》。那我们讲到在这个夏天让自己提神醒脑的方法，不少朋友都在出谋划策啊，在我们的大脸星上留言说对抗夏日疲惫提神醒脑，有的朋友说就是要听这样的歌，还有说这个时候咖啡一定要给自己准备上，还有说到充足睡眠太重要了，包括提到找一个阴凉的环境啊，以及适当的运动，还有说这个时候小电风扇清凉油都给自己准备上了。

你说谁能够阻止长大呢？就像不能够阻止时间流逝一样。好在我们同行，然后也一起学习着一些心理学方面带来的知识啊，这些科学都会教我们做得更好。今天是讲到入伏了，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特别要小心呵护的。那讲到给自己打造一个日常的能量补给站，当我们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能量比较低，往往做什么呢都不是那么有精神，陷入反复刷手机和自责的恶性循环中，真的挺内耗的。这在心理学上呢被称作行为退缩。而能量补给站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基于行为激活理论，去做一些简单愉悦能带来掌控感的行为，主动提升情绪，而并非被动等待变好。比如说，这是大家提到的，听一首老歌，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的床单，去公园散步20分钟等等。还有朱尔妈说的，说在工作之余，那完成了一些任务之后，会趁去泡咖啡的时间跟同事聊几分钟的八卦，说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就是精神状态的重启。你别说，这个效果一定挺好的。一个心理学方面的建议啊，就是设置一个断联时间，意思就是关掉社交媒体，不用随时在线。其实随时在线会让我们变得挺焦虑和紧绷的。一方面呢，我们被动接收着碎片化的信息，会造成注意力疲劳，就好像是我们的手机后台开了太多的程序，那么运行就会越来越慢。另一方面呢，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无意识的比较，别人的升职、加薪、旅游、恋爱，其实看多了也容易让自己觉得好像当下的生活不够好。学会和外界适度断联，进行一种信息的结识，既能减少消耗，也能给自己带来支持和滋养。我的爱对你说，叶倩文。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时刻给有些疲劳的自己去泡一杯茶，也特别的建议。所以稍后呢，会是我们的哆来咪爱读书的推荐，还有一首周杰伦的歌准备上了啊，爷爷泡的茶。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在哆来咪之声第一个小时的尾声，我们还有讲到在这个炎热的伏天里面，一定要建立好自己内心的健康，让我们可以抵抗生活里面暂时的疲惫，也能够更对抗非常高温的天气啊，建立一个松弛的边界。研究发现呢，对坦率表达需求的人通常拥有更高的关系满意度和更低的焦虑水平，允许关系有进有退。在心理学的依恋理论里又指出，安全感很重要，它来自于可靠但不必时时存在的关系体验，就是不捆绑，对不对？这要求我们接受关系的流动，接受伴侣、朋友、同事可能会靠近，也可能会离开。当你建立起这种健康成熟的关系，就会发现人际关系的核心目的不是让别人喜欢你，而是让你喜欢自己，能够在关系中舒服地做自己。还有一点我也觉得感同身受，就是一定得培养玩商，就是一个人不要把自己生活过得太沉闷，你得学会玩，甚至于把这个世界当作游乐场。北大教授林小英在十三幺当中讲过一段话，人的一生不能只是为了谋生，你还得干点别的，你不直接为谋生而做的事情越多，你的一生就更幸福。会玩它是一种强大的能力，积极心理学里指出，玩乐不仅带来愉悦，还能帮助我们恢复创造力，缓冲压力，提升心理弹性。

培养一些你的兴趣爱好，还有把世界当作游乐场，允许自己去尝试探索，甚至犯点错，而不只是关注有没有意义和值不值得。比如说一场即兴的羽毛球赛，一次说走就走的小旅行，或者一个突发奇想的小创作。重要的是，它让我们从功利目标中抽离出来，全神贯注地投入。这个时候你会真正感兴趣，你也会真正的快乐，你会体验到，哎，活着真好啊，那每一个瞬间都鲜活起来。这一切做法都可以更好地维护我们的心理健康，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一次次的停顿、觉察和调整。所以大家说到让自己储能的方式，我都觉得特别的赞啊，包括读一本书，包括找几个好友，包括自制一份冷饮。其实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的休息，一点微弱的情感连接，一次微不足道的尝试，都会让你感受到你值得被善待，也值得享受世界的一切美好。对，世界和我爱着你。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没兴趣。好，第三点，变脸比翻书还要快。孩子有情绪起伏是正常的，但通常是加评判，平等客观的闲聊，寻找孩子异常行为背后的原因，判断是否需要专业的帮助。就是我觉得作为家长一定得有一双能够发现的眼睛，而不是沉溺于我们自己的认知当中啊。如果继续升级的话，来到第三个阶层，就是功能受损严重，有安全风险，不上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产生一些不好的念头和行为，那么爸爸妈妈一定要予以重视，立刻带孩子就医。这个时候的家长对孩子的任何包容放任都是在耽误治疗。让我们了解更多科学的知识，让我们在最好的时机里去介入，来呵护孩子身心的双重健康。林忆莲，最好的事。

这首裘德他改编包括编曲还有演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在5年前的夏天听到的，然后也觉得焕然一新的感觉，也挺喜欢的。因为他的演唱，你觉不觉得就是节奏变得更慵懒和松弛了啊？然后有一点那种沉浸式的音乐剧的感觉，所以没有了原来孟庭苇少女时的哀愁，倒更有故事感。低沉的细腻的男声，是不是也在刚才这一刻打动到你呢？作为爸爸妈妈有很多的辛苦啊，我们每天给自己几首歌的时间放轻松，只有我们松弛了，给孩子的成长环境才能够更有空间。我们也是在进入到伏天以后，关注到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还有孩子们的。刚才我们把孩子们的一些情绪变化分成了3个等级，也说到了不同的应对的方法。那有一点要强调，接纳不等于无条件的纵容。后台有些家长提出疑问啊，说网上很多人都说啊，孩子出现情绪问题大多是因为缺爱，说家长要学会为孩子的情感托底，可是我都这么包容了，为什么他还变本加厉，甚至有时候还会动手打人呢？其实答案啊，很可能就是我们把包容情绪和纵容行为搞混了。心理学家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家长讲，我知道你很生气，我理解，这是包容情绪。而如果孩子通过砸东西发泄情绪，家长说，他心情不好，让他砸吧，砸了就好了，这是不对的，这是纵容。现在我们常说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光与影是时间的语言。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手握镜头，在长达80多个春秋的岁月中风雨兼程，从黑白胶片的纯粹，到彩色摄影的绚丽，再到数码时代的创新，他用一生的深情把中国传统画里中的气韵生动拓印在了现代摄影的方寸之间。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摄影界常青松的摄影大家简庆福先生。在2026年一个夏日黄昏，这棵常青松在香港安详地合上了双眼，它留给世界的是永不褪色的山河与人间。简老的艺术启蒙深深扎根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先后是从刘海粟、张充仁等艺术大师学习绘画，这也赋予了他的摄影作品一种独特的中国画画韵。他曾经不辞辛劳攀登绝顶，高点辐射，将云海、奇松、怪石巧妙组合，创作了气势澎湃的黄山云。画中大面积的留白，虚实相生，连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见后都赞不绝口，甚至专门在获赠的影集上题诗一首，以寄托思念祖国大陆的深情。简庆福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博采中西的艺术高度，更在于他那颗永远年轻、永远渴望探索的心。早年间，哪怕扛着极为笨重、不利于抓拍的柯达大画幅相机，他也能够自如掌机，定格下农家乐里中国香港百姓在二战结束后渴望和平、欢悦劳动的活力瞬间。直至年逾九旬的高龄，他依然跋山涉水，活跃在创作第一线。2012年，他的名作《霞浦风光》更是随神舟九号飞船遨游太空，将地面的绝美光影送上了浩瀚星河。简老的一生恋着海，恋着山河，也恋着培育他的土地。他将一栋洋房捐给上海摄影家协会作为绘址，将名家杰作捐给画院，更在晚年将百余幅倾注一生心血的摄影精品悉数捐赠给了中华艺术宫长期陈列。当我们再次看到那翻滚的黄山云雾，听到那水波的旋律时，我们知道那颗中国摄影界的常青松正微笑着在时光的深处静静伫立。百岁芳华，致敬定格世纪美学的摄影大师简庆福。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

今天在听这首久违的林良乐的一首温柔的慈悲，愿我们都对孩子呢既有规则也有慈悲，来护卫他们身心健康的成长。好，在节目的尾声呢，还要告诉大家啊，现在暑期的这个盛夏当中，江苏 IPTV 的暑期嘉年华已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都会喜欢，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很丰富。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也是高清直播的，宅家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没有办理的朋友呢，直接拨打10000号的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了。稍后是徐威的《无微不至去旅行》，那王力宏的一首《不可能错过你》，也代表我的心意向你表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

咕咕全灌了。其实这个天喝一点点常温的或者喝一点热茶是最好的，更加的解渴，心境自然凉嘛。南拳妈妈橘子汽水，打开盖子，汽水的气儿在往上涌的时候，青春就拉开大幕了。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
0: 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0: 海边，
1: 三伏天就想去海边，这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傍晚的5:20，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小周末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大蓝鲸让沉默是金，大概在这样的三伏天就是喝稀饭嘛，一天两顿，胃口特别棒。稀饭在里面放一点料啊，你可以放百合啊，或者是放一些，你这放的是什么呀？像是百合。漏网的河豚说，入伏第一天当然是喝绿豆汤啦，三伏天里面没有什么比绿豆汤是能够更解渴的。前两天看到条新闻，是说有个女孩连着好几天喝绿豆汤，好像最后是身体不舒服来着啊。你不要喝过夜的，也不要喝冰的，其实常温的就是最好的。长达40天的三伏天啊，你靠什么来扛过这40天呢？在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来关注两条文旅资讯。7月11号水运江苏开心一下，国内集中推广周刚刚在沈阳落下帷幕，这一次呢把我们的江苏的苏超和东北的东北超做了一个梦幻联动，一边踢足球一边呢推介文旅，所以现场不仅有南京云锦、苏州苏绣这些非遗展示，还把宁镇阳的早茶啊、苏锡常的光影非遗、徐怀素的楚汉风情全部都搬到了沈阳人民广场。各位东北老铁在自己家门口就能沉浸式的感受江南的韵味。当然咱们江苏本地的夏日福利也不少，暑期呢一直到9月前，全国教师凭借着教师资格证在南通、狼山、君山等8大景区都是可以免门票的，苏州环太湖等15个景点也全部都免首道门票。身边有当老师的家人和朋友，不妨可以把这个好消息转告给他。

三伏天大家最希望的就是拥有清爽感，不管是头发皮肤还是说家里的寝具啊，一床水牛皮凉席就是夏夜很多家庭的必备。有朋友问到说，为什么不是羊皮猪皮呢？很简单啊，因为天热，水牛皮呢它的毛孔是比较粗的，然后呢纤维松散，表面看起来好像粗粗的，有一些明显的龟纹啊、颈皱啊什么的，但是呢它有着透气散热、吸汗和防潮的功能。其次呢，就是它的皮革是无可比拟的，人体睡在上面会觉得更加舒适，更加的凉爽。今年价格还特好，999，目前发的都是高配升级款。背面呢是三明治网格的衬垫，防滑又防潮。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啊，400-109-0515就可以订购。微信小程序呢，搜银江南精选就可以喽。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 polo 衫就可以购买了。很多场合一件 polo 衫你可以完全 hold 住，线下商场专柜去买 polo 衫呢，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牌子起步就是七八百上千啊，买一件还是觉得挺心疼的。但是今天呢，给大家一款大牌捡漏福利，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这一款的专柜价是1199，今天你只需要将近临头啊，299就可以带走了，不到三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入手国际大牌真的就是薅羊毛了。三种颜色可以选，黑色的、藏青的还有白色，尺码呢从 S 码到2XL 码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再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能减10块钱，到手更划算咯。只有100件，所以大家先到先得啊，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 polo 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啦。5:25，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畅所欲言。入伏的第一天，你的伏天续命必备是什么？你靠什么来扛过这40天呢？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Way to power, baby, I love your way.

0: 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7: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5: 中国电信，

0: 情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Police 警察乐队 Sting 带来这首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的每一次呼吸。三伏天我们需要这样清新又静心的好音乐啊，来伴随我们度过每一个难熬的晚上，或者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光。5:35，我们来接着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就在今天凌晨啊，半决赛踢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比较意外的结果。意外的是，没想到法国会被压缩成这样啊，是完全动弹不得。西班牙队是2-0完胜了法国队，率先锁定了决赛席位。这是西班牙队近三年内啊，连续第三次在国际大赛半了大热必死的魔咒。这场半决赛里呢，法国此前是横扫对手的这个战术，完全失去了效果。整场比赛看下来，西班牙的控球率看似是没有得到明显的优势，但场上的主动权是全程攥在他们手里啊。罗德里领衔的中场就像是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把法国的整条进攻线都困在了泥潭里。姆巴佩的冲刺啊，还有登贝莱的突破，奥利塞的串联，杜埃的冲击，这些此前杀了对手是闻风丧胆的招数，在西班牙这儿全都展不开。不是法国球员状态掉线啊，是西班牙的中场拦截线路切割做得太绝了。每一次拿球都有人贴身紧逼，每一条传球路线都有人提前封堵。犀利的盘带带不起任何节奏啊，无解的射门更是找不到任何起脚的空间。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德拉富恩特之下西班牙本届世界杯踢得最好的一场比赛。他们摒弃了常被诟病的无效倒脚啊，把传控足球的精髓玩到了极致。而撕开局面的钥匙呢，正是状态回暖的亚马尔。这位年轻小将从开场就把冲击力拉满了，前场积极的压迫逼抢直接造点，帮西班牙是早早的就拿下了领先的优势，顺理成章把比赛就拽进了自己最舒服的节奏里。而一旦西班牙握有领先，那么罗德里的核心价值就彻底显现出来。能够在后腰位置拿下金球奖的球员本来就锋芒临角，哪怕是大伤过后早已经不在巅峰状态，而这场罗德里依旧诠释了什么叫大巧不工的中场统治力。他站在后防线的身前，把法国队的进攻是掐得七七八八呀，就别说给锋线输送威胁球了，就连法国队角球争顶下来的二次进攻机会都被他带着中场全数化解了。西班牙的中场真厉害，法国队的中场真的算是他们的弱项。不可一世的法国进攻线全程都被真的是踢得憋屈无比。这场比赛也让所有人都重新看懂了传控足球的强大，核心从来都不是说我要去堆那个控球率，而是节奏掌控和防守的限制啊。西班牙牢牢把比赛摁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既能给前场创造

稳定的发挥空间，波罗的插上破门就是最好的证明，更能够靠中场的这层过滤网把对手的有效进攻化解在萌芽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本届世界杯打到现在，人西班牙总共才只丢了一个球，很多零封是目前所有球队里面数据最好的一个啊。其实就可以说，不只是后防线足够稳固，中场的层层拦截已经帮后防卸掉了七成的压力。当然佛得角含金量的梗还会被球迷们玩很久，但所有人都清楚，能把最大热门法国队摁得毫无脾气，这支西班牙的决赛门票全是靠硬实力拼来的。如今决赛席位先落一席，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一对老对手世界杯历史上已经是第六次相遇了，距离上一次对决过去的24年，是梅西带领着卫冕冠军继续前行，还是英格兰啊改写历史？明天凌晨我们就知道答案了。怎么说呢，虽然说看前几届世界杯的数据啊，阿根廷是从来没有倒在过半决赛上，但是呢其实各个方位来说，英国队的从各个层面他的实力要更加的深厚，而且比赛踢到这份上了，谁怎么着看数据都不好说，足球是圆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你更加支持哪一支球队呢？登录大蓝鲸，找到微博这期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有请出 BIDOS 黑曲。

0: Beatles, Hey Jude。 大南京让鲤鱼说，现在这么热啊，徐威已经不能说是在南京傍晚的上空为你放歌，这会儿得改下午啊，六点以后呢还是得到七点。甜甜，这个天怎么着得有电风扇、热毛巾和茶汤，非常非常老派的做法，但是有效。长达40天的三伏天啊，你要靠什么扛过这几天？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记忆细沙，我的续命三件套呀，绿豆汤、西瓜和空调，上班有空调，晚上睡觉有，下班到家呢吃口西瓜甜在心啊。绿豆汤喝上一碗，在今天晚上啊，清清爽爽的，一下子所有的燥热全都消了。有了这三样，相信三伏天可以很好的扛过去。大风起兮，我还没有入伏第一天这个概念，所以我什么都不用准备咯。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三伏兰溪，暑湿交替，每天贴上三伏贴，祝您安度三伏天。话说盼了好久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终于上市了，99元6盒，还是给各位争取到了10盒的力度啊，纯回馈。现在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就可以下单购买。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去年都卖爆了，大家用上之后都纷纷感叹不用再排队跑医院跑中医馆了，在家就能自己贴，躺着也能去除体内的老湿寒。4007106109 4007106109，南京同仁堂品牌，品质放心。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就这样通过药物加穴位加经络的方式，把积压在你身体深处的寒邪逼出来。咱们整个大江苏的湿热啊，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哪里都不舒服，而

体内的湿热瘀滞，则会出现头痛、口干、疲乏无力等情况。大家对应着每盒三伏贴里的穴位图进行贴敷，这样呢就可以排出湿热，促进气血流通，从而减缓不适的情况。如果有叔叔阿姨年长的朋友有一些关节不舒服，一到阴雨天就犯毛病的，更要贴起来，抓住一年当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打

欢迎回来，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们的维他命城南花已开，我靠什么扛过？那当然是傍晚的风，冰绿豆汤和我家猫趴在脚边。许巍，你信吗？天再热，只要我们家小猫往脚边一趴，我心就静了，特别信。老话说心静自然凉嘛，不是说坐那儿发呆啊，也可以是让你找到那个能让你瞬间松弛下来的开关，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猫，可能是家人那一句我回来了。三伏天最棒的降神神器不是电器，是心里那股踏实劲儿。酸酸甜甜的乌梅子酱特别像夏天的初恋味道啊！最近天热，很多维他命都说胃口不好，我倒是觉得伏天才是最有口福的时候，因为这小风一吹，大街小巷的夜市都支棱起来了，小龙虾啊，烤串冰皮，冒着热气儿的人间烟火，那才是夏天的灵魂。当然了，也提醒各位啊，今年是加长版的三伏天，是中医冬病夏之后调养身体的黄金期，要提醒各位维他命。怎么说呢，养生我们需要顺应春夏养阳的时令特点啊，那可以稍微吃点冰的，别太多，要注意健脾祛湿。好啦，这个小时最后我们来听李荣浩乌梅子酱，别走开，稍后六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下班路上愿你活力满格，无论你是出门游玩还是奔赴球场，中国电信 5GA 一路相伴，让你随时随地畅享极速网络。2026苏超激战正酣，电信 5GA 已覆盖全省核心比赛场地，现场看球信号超稳，发圈晒照快人一步，人山人海也从容。中国电信 5GA 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比比
8: 旅行。
9: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We will be in the air approximately 2 hours.

0: 快就忘记。
1: 需要一点勇气去面对已经到来的三伏天啊。今天正式入伏，我们将迎来长达40天的超长三伏。怎么样，做好准备了吗？这刚入伏热气就扑面而来，所以难怪刷朋友圈看到有朋友在吐槽说，这个天你没办法离开空调房啊。

可是想想以前古人包括几十年前大妈们那会儿生活，碰到这么热的天，大家就真的是靠着一把扇子啊，那一碗绿豆汤啊，还有什么呢，让自己解暑，藿香正气水儿。你打算靠什么扛过这40天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正在南京小周末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刚刚这一首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翻唱《勇气》。团子说勇气，这个天是真的要勇气啊！一下子想到了梁静茹啊，她不是翻唱自梁静茹的勇气啊，是张震岳的。那既然说到梁静茹了，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夏天的歌。说到夏天，梁静茹的宁夏真的是国民级的夏日 BGM， 每次前奏一响起来，就真的像到了晚上，然后满天繁星，晚风吹过来。很多维他命不知道的，可能不知道的是，宁夏这首歌的灵感啊，真的是来自宁夏，宁夏六盘山的一所乡村小学。词曲作者呢，李正帆，当然去当地啊，临走前的孩子们到就是黑板上写下了宁夏两个字，他瞬间就被击中了。宁静的夏天，原来动人的不只是风景，还有人心里的那份安稳。所以你看，好歌从来不是写出来的，它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长出来的。你得有生活的阅历，有经历，有烟火气。就像入伏这一天呢，你觉得热的难熬，但是再过10年回头看，你可能记住的不会是37、8度的高温，而下班路上的这首歌，是路边烧烤摊飘来的香气，是身边人递过来的那一角西瓜。夏天的意义是热过之后啊，那些凉丝丝的瞬间才显得格外珍贵。我是徐薇，别忘了听节目同时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是巍峨的薇，保持联络。

梁静茹，宁夏。大蓝鲸让晴天说，常备一点藿香正气水吧，还有一桶水，因为户外作业怕中暑嘛。藿香正气水呢，用于自救，一桶水用于救别人，同样保护自己和同伴，想得很周到呢。平安快乐，我最怕热了，所以空调跟西瓜各种冷饮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的三伏天真的是要靠这些去扛过它。至于你呢，收音机前的各位，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无微不至去旅行的主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维他命老周爱钓鱼说，清晨钓两个小时的鱼，中午呢来一碗羊肉汤，晚上听你的节目徐巍。入伏这一天呢，按照老家习惯要喝羊汤，我们徐州人讲究这个，以热制热，出一身汗特别爽。说到点子上嘞，徐州彭祖扶阳节这两天好像也开始了。伏天喝羊汤看似呢是反常识，但其实是老祖宗的智慧，把体内的寒湿发出来，比你一直待在空调房里是要舒服的啊。但是要提醒各位，就是喝完羊汤，维他命小夏不夏天在抖音里留言说，地铁的冷气啊，还有公司的免费咖啡，下班路上的无微不至去旅行，说实话天热脾气都容易燥，只有在听你节目的时候整个人是软下来的。谢谢你小夏，把我也算进去了。其实坐晚高峰这些年，2019年到今年有7年了，好吓人。我还真的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就是当你堵在路上的时候别那么烦，累了一天的时候能松口气。如果音乐和我的节目能够成为你三伏天里的这第三件续命神器，那就是我今天最大的成就感。好了，下班了，各位就把一切留在身后吧，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私奔。来自郑钧，私奔。

0: 苏慧伦、魏如萱，气温37度的遐想。
1: 只有我是个女人。
0: 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刚刚毕业的护士，她说她理想的生活就是那样，每天早晨7:30就自然醒，就是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没有惊天动地啊，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今天入伏，很多人都说难熬的日子开始了，但你仔细想，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有寒冬就有酷暑啊，有坦途就会有拥堵。你觉得走得慢的时候，恰恰是在走上坡路；你觉得热得受不了的时候，恰恰是夏天最有生命力的时候。

弯这条路你每天都走，但是今天不一样啊，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你跨过了一个季节的门槛，所以到家之后呢，洗个热水澡啊，吃碗凉面，就发现其实所谓的难熬真的咬咬牙也就过去了。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可不就是每个平凡的傍晚，你平安到家，桌上有饭，身边有人，这就是最好的平凡的一天。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三伏贴来了，高效补阳排汗。

0: 千万别错过。天阳最旺的40天，三伏贴利用这些药物的刺激性去持续的刺激穴位，进而调动五脏里面的气血。所以呢，我们要利用好这段时间，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畅销的同仁堂三伏贴，今年更是给出了大活动，现在是99块钱到手足足10大盒300贴，这一贴划算，只要3毛钱。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都被打爆了，大家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很多老年人经常咳嗽，过敏性的鼻炎可以贴大椎、天突、膻中、肺俞，经常感冒的人呢也可以贴大椎、膻中、肺俞、膈俞，虚寒性的腿疼、膝盖疼选穴内膝眼、阳陵泉、鹤顶、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等可以选加肝俞、肾俞。同仁堂的三伏贴配比合理，大家一定要珍惜三伏天这个宝贵的时间段，补足阳气，这样到冬天啊就会舒服多了。你看张女士说呢，一天在单位坐8-9个小时，全都是空调，再加上每天铁打的一份冰美式，湿气很重。徐女士说啊，空调吹得脖子僵硬，肩膀生疼，晚上贴早上撕，夏天只喝热水，慢慢的发现每天早晨起来都能够排便，感觉肚子也小了不少。吴先生说，爸妈年纪大了，平时阴雨天经常关节酸痛，去年给他们寄了20盒，现在爬山轻轻松松，今年继续订，可以的，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同仁堂三伏贴，身体虚弱无精打采，寒湿气重，全家老少皆能用，99块钱可以到手足足300贴，微信的小程序可以同步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下单，口金赢，4007106109 4007106109 4007106109 4007106109 4007106109。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原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原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这是林俊杰江南黑曼巴，好久没来打卡了，今天入伏了，热热的天问候各位，小周末好。三分堂今年初周末伏40天的三伏，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开启，防暑祛湿安稳度日，每个人都需要。你靠什么扛过这40天呢？一首歌，好吃的，还是某一个好习惯？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想要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的朋友，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 polo 就可以购买了。今天不用花大价钱，这活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大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商圈都会有它的一席之地。专柜价1199元，今天你只要299就可以带走了，不到三折入手哦。三种颜色都可以选，黑色、藏青和白色，尺码从 S 码到 2XL 码全覆盖啊，男女生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立减10元，就100件，所以抓紧时间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polo 就可以了。高温高湿的三伏天到了，很多人说家里空调不开，有一床水牛皮席就够了。《早的本草纲目兽部》当中有记载，水牛皮安中益气，消水肿除湿气，所以这个除湿是早有记载的。尤其是现在工艺更好了，好的牛皮软席千万个毛孔，是让汗液湿气能够更好的排出。今天你只要花999就能带走这一床。微信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也可以拨打400

1009-0515来订购啊，电话是400-1009-0515。我们接着来听这首歌一样的轻快啊，梁咏琪的《胆小鬼》。夏天好像特别容易发生一些小心翼翼的故事，便利店门口的对视，公交车上的偶遇，连风吹过发梢都会带着一点暧昧的味道。生活里的小美好往往就在这些没说出口的瞬间。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着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

0: 动力。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林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粤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

李健的声音本来就是一剂良药啊，或者说凉茶。很多人说三伏天适合去山里、去海边、去大草原，其实不用跑那么远，江苏本地就有很多纳凉的好去处，溧阳的南山竹海、盐城的黄海森林啊、宜兴的山卷洞都是天然的空调房。周末如果不想跑远，去这些地方待上个一两天，比在家里吹空调还要舒服。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路过人间也忙着这些相遇离别。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三伏天只是其中的四十天而已。好的坏的，热的凉的，都会过去，也不用纠结一时的烦躁，不用焦虑那些未知的明天。好好吃饭啊，好好睡觉啊，平平安安的路过人间就是最大的福气。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别忘了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接下来四十天会很热，会很闷，记得夏天的热比冰西瓜更甜，比晚风更舒服。让每一个凉爽的瞬间都值得被更加珍惜。明天凌晨，英格兰和阿根廷的半决赛就要开打了。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跟大家聊赛况。就是这样了，各位，晚餐愉快。稍后的是《千千阙歌》，我们明天见。

0: 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谢谢雷锋好榜样。
3: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4: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5: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6: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9: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3: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调频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伴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世界各地的音乐，带着朋友们乘着音乐的翅膀去世界旅行。好，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带着朋友们走进我们中国，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外国的轻音乐队所演奏的华语歌曲。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华语歌手齐豫所演唱的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入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

这是华语著名歌星凤飞飞所演唱的我们江苏民歌《茉莉花》，这也是国语流行化改编的一首经典的民歌，属于七八十年代华语老歌的翻唱名作。这首我们江苏民歌《茉莉花》呢，是享誉全球的江苏民间的传统民谣，它的前身呢是清朝民间的小调《鲜花调》，后来呢由我们江苏南京籍的作曲家何妨老师把它搜集整理定稿，也是最早走向海外的中国民歌。大家都知道，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所创作的歌剧《图兰朵》当中呢，就引用了这首曲调，是最极具代表性的华夏民乐的符号。我接下来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英国黄金竖琴之声这张发烧唱片当中16位竖琴演奏家所合奏的这首《茉莉花》。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静，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非常熟悉的张雨生的一首经典老歌《我的未来不是梦》。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苏打绿乐队的演唱。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重点的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外国的轻音乐队所演奏的我们华语的流行歌曲。接下来呢，我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巴尔莫利亚乐团所演奏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另外呢，是来自于法国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他所改编演奏的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

0: 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响夜曲。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所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

800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点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晚上好，我是谢阳。1992年，经好友袁惟仁的引荐，张宇结识了知名制作人蔡宗正。第一次试音那天，他正赶上重感冒，嗓子哑得发沉，连他自己都状态不佳。可偏偏是这副粗粝又有故事感的烟嗓，让蔡宗正当场拍板，就是他了。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猜心。

1993年4月，张宇的首张个人专辑《走路有风》正式发行，短短7个月后，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横空出世。沙哑的唱腔裹着几分哽咽的质感，唱尽了情爱里的身不由己与无可奈何。也正是这张专辑让张宇这个名字第一次走进了万千听众的心里，听见回心转意。

此后整整十年是他创作力井喷的黄金时代，一言难尽拿下金曲龙虎榜年度总冠军，月亮太阳专辑在中国台湾销量突破80万张，1999年的羽翼之下更让他斩获美国飙报杂志颁发的亚洲华语创作歌手奖，一首首传遍大街小巷的作品都落下了独属于羽氏情歌的深刻印记。听见羽翼之下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
1: 而这些经典
0: 记录披星戴月的，
1: 始终站在
0: 飞鸟和光。
1: 作者十一郎，他们12岁相识，17岁相恋，1997年携手步入了婚姻。他谱曲，他填词，旋律里藏着情绪的起落，字句中写尽爱情的百转千回。听见囚鸟，我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3: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的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

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迎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中场不散场，逐梦的人永远迎着光。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1: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2: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3: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

0: 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曲威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却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宜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我却束手无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0: 漫长。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时钟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男男也有大。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五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丽华老师被誉为银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音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她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阿诗玛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0: 溯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胡适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咁么当成长也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就是我有点不讲我的原先是胡适，我是这没道理的上海人。咁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实在想学广东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暂时的，我要回去上海了。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坛

了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总有朴树的一席之地，他写的不是某一段具体的旅途，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象牙塔跃入人海的必经之路。平凡之路是2014年公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也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
2: 哎呀
3: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2: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1: 哪10个字？
2: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3: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5: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十几岁就当印刷厂的学徒的时候，他硬是从自己的伙食费里面抠出钱来买书。每天下班以后呢，看书就看到了半夜。那些书啊，后来不仅帮他成为了作家、发明家，还帮他成立了影响美国历史的共读社，一群年轻人凑在一起互相学习、交换书和观点。他的起点低不低？低得不能再低了，甚至我们的起点都比他们高。但是呢，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硬生生地从底层爬到了顶层。钱在他们的手里不是被花掉的，而是被转化的，转化成了手艺和知识，转化成了机会，转化成了阶层跳跃的那块踏板。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这两天真的是热乎乎的，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特别懒得做饭。于是就有人发现了一个特别巨大的好处啊，就是不做饭了，家务活立马减少了80%啊。不知道你们家的家务一

一般都是由什么样的事情组成的？做饭真的是会增加了不少的家务。哇，一想到什么摘菜、洗菜、买菜之类的，然后之后吃完了、用完了，还得要再去洗那些盆盆罐罐的。哎呀，果然真的是给自己添了好多的麻烦。今儿早上一起来去说说看你们家的家务啊。这是入伏的第二天，果不其然，真的是湿湿潮潮、闷闷热热的感觉好强烈哦。

0: 因为他爱上了一座城市，因为他爱上了阳光的味道，每天和邓煌相会在阳光倾城。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这来到阳光倾城，头一首歌听着特别特别的夏天感觉，任贤齐唱起的《长藤挂铜铃》。这一晃眼好像都已经是，哎呦，真的这要30年时间过去了。1997年可是任贤齐的高光时刻，那会儿在我们南京城的这夫子庙什么的大街小巷，走到哪儿哪儿不是这个长藤挂铜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一首歌曲。直到今天我们好像就跟着心太软，长藤挂铜铃 OK OK 一起长大，然后也慢慢进入中年，甚至有的是成为了老年。但你说每天家里面这过日子吧，这不也就是这么的顺其自然吗？就跟一年年的人会长大会老一样啊。就你看每天你也得想着家庭成员对吧，都要吃些啥呀，你总是眼一睁就想着，哎，今天要吃啥，早上要吃啥，中午要吃啥对吧，晚上要吃啥，就是这一天三顿你都把它要想得明明白白的。你说但凡早上吧，你下个饺子下个馄饨对吧，或者是搞一个蒸饭团什么的包子啥的也都能将就凑合了，但是到了中午和晚上你总是要稍微要下点药，尤其是孩子们都在放暑假了，这还都不给家里庭成员做点好吃好喝的吗？每天哇塞那一睁眼然后就开始要动脑筋想今天搞点什么呢，是鸡啊鸭啊还是鱼啊肉啊这买菜摘菜洗菜切菜炒菜，吃完饭还得要洗锅碗瓢勺，收拾桌面厨房卫生都要清理一遍，这油烟机啥的灶台什么的都得要清理擦一遍啊。这即便家里面就是这么两三口人吃饭啊，你都得要去做饭备菜对吧，睡醒了炒菜然后一起吃，吃完了之后还要

如果有小小孩的话，还得是给他擦餐桌椅，然后围兜什么的，地上还要再拖一遍，好像每天的时间就是在做这些琐碎的事情上啊。有人就说了，如果每天只是什么陪陪孩子啊，或者是什么上上课什么的，都没有这么累啊，只有晚上全家都睡着了，我才会开始有点自己的时间。这是我身边不少的朋友都是有一个共有的感受啊，就是这确实，如果要是一天当中哪怕是做一顿饭啊，都是累得够呛啊。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蓝鲸问个早，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你们家的这个家务活一般都有什么样的事情组成呢？讲真，我也个人体会是做饭确实会增加不少的家务啊。加长版三伏天就这样水淋淋的来了，真的又湿又闷又潮，关键是好热啊。昨天三伏天正式拉开了大幕啊，这一下子还都是40天的加长版，气温随之飙升。上午的9点钟，全国高温排行榜就几乎被江苏站点所霸榜，不少地方都已经率先突破了高温线，其中连云港以35.5度冲上了榜单第二。江苏省气象台昨天上午还特别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不少的朋友也在关心啊，今年这个夏天是不是就真的会变得很热很热啊，但是我们不管怎么热啊，这三伏天反正就是已经到了，这个天特别容易引发中暑，大家还是尽量避开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之间气温较高的时段出行，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日常勤补水，如果出汗过多喝点淡盐水，可以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室内温度保持适宜，避免过度贪凉，出现中暑症状要立刻移到阴凉通风的地带，情况严重要赶快就医哦。今天的最高温度烧到了36度啊，明天最高温度也是在36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是在33度。未来几天南京最高温都是在35、36度，也要特别小心防暑降温。今年的三伏有40天，天热心烦，一定要注意的是预防情绪中暑。7月21号的早8点到7月24号，先兴路高架将临时做交通管控。全面升级7月14号南京地质博物馆解锁科普新体验。美团、青桔、哈罗共享单车在多个城市集体调价。西北大学通报认定贾平凹女儿贾浅浅存在抄袭行为，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撤销其硕士学位。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诗人王继斌等4名江苏作家获奖。87版《红楼梦》当中的刘姥姥的扮演者沙玉华去世，享年95岁。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将延长到大约30分钟。世界杯决赛用球，梅西签名球衣、主题曲的演唱者夏奇拉穿过的演出服等纪念品都将会被一一拍卖了。美国开市客被指销售重金属蛋白粉。也是要再次提醒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就是面对这超长的40天的三伏天哦，昨天南京的一位80多岁的胡阿姨身体出现了不舒服啊，面对三伏天，家人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去住院调理。专家说了，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人体感觉格外闷热，养生更加需要讲究方法。饮食方面建议适当吃一点苦的东西，可以清热祛湿。在起居方面，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切忌冷风直吹，尤其要护好颈部、腹部等容易受寒的部位。运动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选择清晨或傍晚为宜，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度，过度运动容易耗气伤精啊。运动之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如果要是到了上午下午晒背也要因人而异。另外呢，天热心烦更要注意的是情绪的调节，可千万别让情绪中暑找上门啊。假
讲真啊，这个天再去搞饭的话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做一点这个简单的省略方法。你比方说对吧，炖点这个豆粥是吧，我们这两天都在说要吃点什么小米粥啊，吃点豆子啊，对吧，绿豆红豆的，然后配上这个小米粥，加上点米啊，煮点这个稀饭，煮点粥去吃一吃，这个煮个粥再搞个咸鸭蛋，然后呢再炒个蔬菜，其实差不多也就这个能够把这一顿饭给做出来了。还有呢什么馄饨啊饺子啊什么的也都可以实时的把它做一做，还有包括一些像那个半成品的，比如说做个什么披萨啊，呵呵，烤个山芋啊，家里面空气炸锅什么的也都可以一起上阵哦。这个天讲真啊，就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这做饭的时候呢，这又要节电，对吧？我们经常会发现好多老人家在这个厨房啊，却忙叨叨的，他都省电啊，就是不开空调，因为呢会觉得说这个人在厨房在忙活，你那客厅里面你就白白开空调太浪费了，他呢就宁肯啊在这个厨房里面就不停的就是烧啊煮啊炖啊，顶多搞个电风扇在那吹吹吹，你说吹来吹去吹的都是啥，都是热风，一点凉快劲儿都没有啊，然后就是热的，哎呀浑身出沙子。这做饭啊，讲真在这个夏天尤其是超长版的这个三伏天，就变成了一个超级吃苦受罪的事儿啊。你们家这个天的家务活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组成呢？一起来去说一个。

三伏贴来了，高效补阳排寒，别错过。天阳最旺的40天，三伏贴利用这些药物的刺激性去持续的刺激穴位，进而调动五脏里面的气血。所以呢，我们要利用好这段时间，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畅销的同仁堂三伏贴今年更是给出了大活动，现在是99块钱到手足足10大盒300贴，这一贴划算，只要3毛钱。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都被打爆了，大家呢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口经迎，下江南的江南。很多老年人经常咳嗽，过敏性的鼻炎可以贴大椎、天突、膻中、肺俞，经常感冒的人呢也可以贴大椎、膻中、肺俞、膈俞，虚寒性的腿疼、膝盖疼选穴内膝眼、阳陵泉、鹤顶、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等，可以选

0: 加甘鱼、肾鱼、同仁堂的三伏贴配比合理，大家一定要珍惜三伏天这个宝贵的时间段，补足阳气，这样到冬天啊就会舒服多了。你看张女士说呢，一天在单位坐八九个小时，全都是空调，再加上每天铁打的一份冰美式，湿气很重。徐女士说啊，空调吹得脖子僵硬，肩膀生疼，晚上贴早上撕，夏天只喝热水，慢慢的发现每天早晨起来都能够排便，感觉肚子也小了不少。吴先生说，爸妈年纪大了，平时阴雨天经常关节酸痛，去年给他们寄了20盒，现在爬山轻轻松松，今年继续订，可以的，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同仁堂三伏贴，身体虚弱无精打采，寒湿气重，全家老少皆能用，99块钱可以到手足足300贴。微信的小程序可以同步搜索盈江南精选来下单，口经盈4007106109 4007106109 40071061094007106109。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今天一起来开箱，帮大家去说一个健身的好方法。这一说到健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对吧？出门走走路，慢跑、快走，对吧？都是健身。还有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比较喜欢去什么做肌肉训练啊，对吧？抗阻训练，什么花式推举啊，高难度深蹲啊，可能也是执着在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复合动作和花哨的训练技巧当中，但是却常年忽略了一个零门槛高收益适配所有人的黄金动作，叫什么呢？叫农夫行走。最近的日子看到王石参加一场体育活动，这个体育活动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全部都是农夫行走的这个其中。那你比如说你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王石他身上背着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像大包一样的东西啊，那个东西就是负重前行，他是把货物像的，就像那个背大包的啊，卡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向前行走，而且还要做一些这个蹲的动作，非常非常的难哦。那其实这样的一种叫农夫行走的这种动作啊，它是看上去呢，就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它是拎着重物往前走啊，就像我们以前对吧，这到菜市场买菜，然后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对吧？就是这左边右边这两手啊都拎好多大包小包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简简单单的拎着重物走路，它就朴素到不像一个正规训练的动作，但是却现在被公认是全能力的力量天花板。然后呢，它的还叫体态矫正神器，运动恢复力气，它没有任何花哨的姿势，没有严苛的场地要求，却能够一次性的解决核心薄弱、体态臃肿、力量虚浮和运动恢复差、关节不稳大多数人的健身痛点，都通通能够通过这种力量训练的农夫行走能够去做到。那很多我们人都认识，就是说健身这件事儿，就是一定要在健身房里面啊，对吧？这是第一个场景。然后第二呢，就一定是要累到精疲力竭，练到浑身酸痛，而且呢动作相对来说你要跟着私教老师的这个指导比较复杂，然后这样练那样练才能够训练你的大肌肉小肌肉才算是有效。可是我们双手拎着东西直立行走的模式，它太过于贴近日常劳动，没有任何门槛，然后所以被很多人所一一带过。其实呢，绝大多数人的健身短板都不是单一的肌群力量不足，而是核心不稳定、躯干控制力差、肩背无力、握力薄弱啊，还有深蹲硬拉练不好、跑步容易累、运动之后恢复慢。其实呢，你都可以试试看，通过农夫行走这样的一个动作，可以全方位的弥补啊。 不少人呢疯狂的做卷腹平板支撑，或者是做引体向上，做撸铁等等啊，但是依然还是腰腹部松弛，核心无力。其实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训练过于单一，比如说卷腹只是锻炼了我们的表

两层腹肌，而农夫行走是全身抗稳定的核心训练，拎着重物，身体需要持续对抗左右倾斜，前后晃动躯干、屈曲，还有深表层横肌以及腹内外的斜肌等等各个肌群的全程收紧，持续发力。而它不刻意挤压我们的腰椎，不造成腰部的代偿，能够很好的改善久坐的腰肌无力，还有腰部酸软的问题。它练的是实用紧致啊，尤其是像久坐办公的长期训练姿势不好导致肩背松弛的朋友啊，那这个其实好简单了，我们很多的好朋友立刻马上就可以练起来啊。家里面比如说可以买两桶，就是大型装的那种矿泉水纯净水，大桶装的啊，就是带拎把的那种大桶装，你可以试一下，那是一个重量。也可以买分量更高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平时举壶铃，我举壶铃的话，我用的是6公斤、8公斤的壶铃，对吧？你也可以就是准备一个8公斤、10公斤的壶铃，对吧？一边一个，两个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双脚与肩同宽站立，然后盆骨中立，肋骨下沉，腰背挺直，全程不塌腰，不挺肚子。它的核心姿势是主动沉肩，肩胛骨向后向下收紧，脖颈放松。然后核心要全程绷紧，核心是什么？就是你的小腹，小腹要能够有一个上提，就是你要有一个收臀和一个上提你的腹部的肌群的这样一个动作，身体保持垂直中立啊，千万不要翘屁股，也不要这个弯腰，也不要耸肩。然后呢，在行走的时候步伐匀速平稳，小步直行，脚掌全掌踏实地面，身体不晃动不甩臂啊，宁轻勿重。你可以先从6公斤的这一边一个6公斤的壶铃开始，然后慢慢训练。然后那天我看到就是孙俪她在展示她的壶铃的时候，天哪，吓了我好几跳。孙俪练的壶铃是24公斤的，对于我们很多的好朋友来说，拎都拎不动啊，24公斤壶铃太重了。那对于我们更多的一些女同胞，比如说你要刚开始训练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8公斤的壶铃，我觉得是一边一个，就是拎着然后去做这方面的训练就已经非常好了，可以小步往前走。可以到你们家小区，然后一边拎个壶铃就是往前走，你就是或者是你如果要是有那个跑步机，你就可以在跑步机上走路，就是直接拎着壶铃走路，这就非常非常的好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说，这个健身这件事它不是越难越有效，而是越贴合身体功能，越能够弥补短板，才越有价值。这真真的没有想到啊，所以放下对于很多健身房的那些花哨的运动的执念，你就拿着对吧，一些重物就是两边一边一个拎着，还有不少的朋友是拎着两个大杠铃，对吧？你就把这种农夫行走纳入到常规训练，你就会发现你的体态更加的挺拔，核心更加的紧致，运动状态更稳更好，身体恢复更快啊。这一大早趁着小区也没啥人，对吧，9点前都可以拎着两个重物啊，然后呢在小区里面来回溜一圈啊。一定要收紧核心啊，核心是什么？就是你的小腹啊，一定要收好。

这首歌用两个在今天都很重要的人来去演唱啊，今天是温岚的生日啊，这是屋顶啊，来自周杰伦的创作，还有配合温岚一起来演唱，今天也叫做周杰伦日啊，因为真的是每年每年发行专辑都是达到了一个超级高点的位置啊，直到现在很多人都难以忘记啊，我们在这个1999年跨向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听杰伦。

想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比如说去到什么超市，我们都好像很少去什么超市买东西了。以前的话到超市买东西乖乖两只手一边一个大塑料袋啊，对吧，超市的大塑料袋又大又扎实， 然后呢就是左手拎着一大堆，右手拎着一大堆。现在呢好多人因为岁数也大了嘛，然后就是直接买一个这个就是可以拉着走的那个一个筐子，或者是一个这个买菜车啊，还有呢要么就是直接点个外送，对吧，就是人家是直接把生鲜都送到你家门口。 外卖啊闪送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啊，我们在这个家务劳动当中已经不再包括这个出门去买东西了。你想想看啊，如果你左手拎一堆右手拎一堆，好像拎起来确实是挺沉的，但是你如果是走路去买个菜，你就能够练了肌肉，就能够抗衰老，想想是不是很好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啊出去买东西的话就一定要给自己啊稍稍的去使使劲啊，去练一练。因为呢有一个 据说人过了40岁肌肉每年流失2%左右，就算你什么不做肌肉也在悄悄流失。在女同胞身上特别明显，在例假期结束以后的5年内骨量可能会下降20%，肌肉流失比发胖更加值得警惕，代谢能力下降啊，骨密度低啊，恢复能力弱啊，它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是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结果，然后当你出现问题的时候，然后你就 不舒服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那我就去办个健身卡啊，对吧？我去跑步，我去练瑜伽，我去跳操，然后我去撸铁。其实你就直接按照我们今天很简单很简单的这个做法就做，就是农民行走啊，农夫行走，就是两手各提一边的重物，然后往前走，就是运动每天， 对吧，就是有人说这农民天天干活怎么也不见着他年轻啊，就是运动是每天不高于1个小时，而劳动是每天不低于8个小时，就是他们过于操劳，他们过于劳累了。而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又过于让自己清闲了啊，所以我们也是会发现，就是真的是每天都是吃苦，就是背很重很重物的人，他是很容易出现一些身体的损伤的。而我们每天呢可能就是这样拎着 两边的胡林，然后去走走路，你也不需要走很久，对吧，走个20分钟半个小时其实就非常非常好了，就是走小碎步啊。小的时候看那个少林寺，对吧，少林少林，然后里面人家那个每天早上这个僧人啊，他都是就是用两只手，你还记得吗，一边一只就是 胳膊是直的，伸直了胳膊，然后去拎水啊。然后那时候小时候还带动了一波就是伸直了胳膊拎水的那个热潮。我不知道更多的好朋友啊，就尤其是70后80后还记得吗？<笑>

我的家务还是以烧饭和搞卫生为主，我不太喜欢烧菜的，买菜洗菜烧菜炒过之后还要再去擦灶台油烟机什么的，洗锅碗，夏天热了更不想烧了。你知道我这个天做饭做菜我都是怎么弄呢？哎，我就是买一点那个什么，就是超市里面给你弄好的那个半成品。

就我这个直接就是一锅炖，就是就把它炖成那个，就像就是所有什么什么菜都把它烩到一起，比如说豆腐啦，千张节了，对吧？还有蔬菜啦，然后还有像这个牛肉片啊，牛肉卷啊，你买点牛肉卷啊，就是这样一锅，然后再打一个鸡蛋下去，怪这一锅，我还有的时候放点那个面疙瘩，或者是放点年糕片儿，哎呀，就是这样一锅烩，我觉得哎呀吃的真香。然后这个天再放点那个胡椒粉丢到那个汤里面，哇塞，绝绝子。就很简单，这是一人吃法啊。如果要是多人的话，比如说家里面人口比较多，也可以做点这方面的烩菜。就是不是说嘛，这个厨房里面的这个做菜健康度的排行榜，就是涮的、炖的、烩的，对吧？煮的一定是胜过这个腌炒，煎炒烹炸的，嗯，这个炸的尤其是不要吃了，然后对吧，煎的不要吃了，就是你就直接就这样一锅烩啊、哦，好简单，就是直接烩一锅，然后就大家一起就吃这一锅啊，非常非常的舒服。有的呢，如果要是觉得啊味儿稍微低了点，就直接蘸点生抽啊，就是像那个什么美极鲜哦，对吧？就是像涮涮菜啊，叫什么冷水什么啊蘸水菜。就非常非常好吃啊，又新鲜又可口啊，大量的蔬菜都可以做成蘸水菜吃，嗯。哎，对了，昨天我们好朋友们大家一起都热捧这玉林糕啊，不少的朋友都是看中了上面的减龄两个字啊。这减龄诀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给了我们，叫做一下无病三分虚，真的是给了我们特别好的精神状态。你看比如说这一年四季当中最讨厌最讨厌，可能我们很多好朋友都去比较反感这40天的这个超高温的三伏天啊，今年是40天的超长待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好好的小心，就是你把夏天养好，然后不要让寒气入侵，然后每天呢气血双补，你就长时间你把这40天吃下去，你就会给到你自己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健康态啊。那我们这个玉林糕呢，对，这个玉林糕呢，它的配方非常非常的好。我早上喝到最后啊，就是我把它和一和，然后有的可能没来得及把它喝完，然后就是还剩点那个啫啫滋，然后我就吃一口到嘴巴里面，哇，真的是香香甜甜的那个龙眼肉的味道哦，就是龙眼肉，就是吃到嘴巴里面，它真的就是你把那个盖子打开来，你舀一勺，它不是那种纯稠的那种黏的那种。它就是那种膏状的，然后膏状的里面呢还有就是混杂了不少的就是龙眼肉，它还没有把它碾碎啊，就是你都可以就是用这个吃的方法，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嚼吧也都可以，但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冲泡以后把它吃掉啊，就是真的每天就挖那么一小勺开水冲服，调一点红糖蜂蜜什么的啊，这个天养一养，真的是秋冬少受罪啊，温而不燥，凉而不寒，尤其是龙眼肉补心脾养血安神，西洋参是益气养阴的哦，所以它是以龙眼肉10西洋参1来去做配伍的，温而不燥，凉而不寒。不少的朋友昨天都下手买了，今天明天左右应该就能够收得到了，所以呢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啊，每天就像我一样，每天一大早就是我就直接哐当哐当就直接早上的第一杯水，对吧？不还要再去吃点其他的那些什么氨糖啊，再去吃点什么北极海豹油啊什么的，就是这些鱼油的东西，你都要把它全部辅酶 Q 10啊什么的，就把它全部夯不到呢。我还吃了景三的，就是那叫啥胶囊的，就是对女性比较好的那个胶囊叫啥的，一下忘了。每天早上哗啦哗啦吃了这么一小把，然后再配上玉林糕，然后你就一起喝了。然后再不行，你就把我们前两天那个茯苓山药糕啊，那个祛湿糕，你也可以把它一起调进去，就是这么哐当哐当一起喝下去啊，包管你。就是湿气啊，然后都去除，还有气血比较的畅通。220克一罐啊，就是那个装辣椒酱的那个瓶子有那么一罐子，然后呢69块钱一罐子，118块钱两罐子。如果你今天下单两罐，再多送给你礼袋和小勺子，那个小勺子好漂亮，非常非常的中国风，包装很精致，送人也非常非常的适合。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

0: 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就立刻马上妥妥下手了。然后再带上这么一包，就是我们这两天特别需要的三伏贴哦。三伏贴呢也是比较的好用，99块钱七盒，每盒30贴，到手一共是210贴。那整个夏天就是这贴贴那贴贴，尤其是怕吹空调伤了肩颈的，你在那个大椎后背上你都把它贴一贴哦，就是整个人会感到非常的温软舒服。来，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
1: 夏天南京的清晨有世上最美的风景，微凉的风带动高大的梧桐身影，再加上淡黄河里的阳光清晨，好心情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大家好，我是

0: 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1: 早，
0: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
2: 五百二，而且是买一得二，就是五百二能够带走两瓶100毫升的大正装。那划到手一瓶还不到300块钱，200多块钱能够拿到小棕瓶，天哪，正品保真啊！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所以精美的礼盒礼带配齐。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小棕瓶，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小棕瓶，就立刻马上可以妥妥下手了。
3: 三伏除湿黄金期，借天补阳，错过又要等一年，又是一年三伏天，这样的高温除了害怕出门，待在空调房也不好过，稍不留神就积攒一身的寒湿气，舌苔又白又腻，胖大臃肿，有很多的齿痕，不止上了年纪的人肩颈酸腰椎痛的，连年轻人也是昏昏沉沉的，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三伏贴利用夏季阳气和温热药物的温阳补益驱寒的作用，提补人体正气，扶正驱寒，调整人体阴阳平衡。每年三伏天，医院门口排长队贴三伏贴，那全家贴一下又要好几千。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自己在家也能用的三伏贴，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99块钱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这一个夏天都够用了，非常的超值划算，一贴只要3毛3，全家都可以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很多人说价格这么划算，我估计肯定没啥用。咱们的同仁堂三伏贴特别添加了7味中药材，利用天之阳、地之阳、人之阳三重合力，调理气血，鼓舞阳气，去除寒邪，不用熏不用烫，对准穴位每天一贴，温温热热的渗透身体，直接逼出体内寒气，每贴可以用8到12个小时，睡前贴，早晨撕。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电话订购如果占线，大家就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4: 你每周都去天生桥，啥情况？
5: 99元暑期卡无限次入园，还可以不限次玩彩虹滑道和天堑探险桥，哎，集章满6枚后还可兑换精美文创礼品一份，活动结束后至今年年底前可到现场直接抵扣4人美食套餐，99元。
6: 丽水天生桥99元暑期卡，详询025572。

0: 02-5656。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

0: 牌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0: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2: 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做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0: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李巷，活泼又生动，
3: 指尖飞移，田园寻梅，李巷研学营七月等你来玩哦。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很多人夏天热，拼命吃冰吹空调，结果把阳气都耗光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冬天咳嗽、哮喘、风湿，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原因吧。因为根儿在夏天没有养好。三伏贴的原理啊，就是借力打力，借用大自然最旺的阳气，把体内的素痰寒湿逼出去。如果您有鼻炎、咽炎、老慢支、关节问题这样的寒症，建议大家可以晌午晒晒背，坚持呢把三伏贴贴起来，养阳的时候到了。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做到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花到3毛钱，去年只有6盒啊，赶紧订。电话是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京选里自助下单，是口金赢。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